0: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来关注我们那些小花絮，同时呢想要看整期节目的话，也可以在今天晚上收听一同说一节目，或者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搜索一同说一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回放。现在呢马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马老师。
1: 哎你好一丹。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哈。说到这个失眠呢，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个共同的语言，有可能睡不着觉，哎，然后睡觉之前想先刷会手机，哎，越刷越精神。还有些人呢睡前之前呢总喜欢想想事儿，没想到越想越精神就睡不着了哈，会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抽丝剥茧，把失眠的这个事儿呢尽量的跟你讲清楚。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着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哈，是小王，25岁，失眠3年，平时呢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睡眠多，易梦醒，如何来治疗他的这个情况，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这病例呢就是其实在年轻人中还是非常多见的。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因为公司啊或者是单位 KPI 的考核，他压力是比较大，所以在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日常这个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或者是工作中一些事情，他越想呢是越兴奋。而我们要睡眠的时候之前呢是最忌你想的太多，思虑过多。如果要是说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先采用非药物治疗的方法，比如说睡前半小时之内不碰手机，哎，你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以把它静音，然后呢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最后你可以像有一些在网上所传的，比如说数个羊啊，其实这些呢并不一定有助于缓解，可以听一些有一些叫睡眠音乐，让我们的神经一种放松。在放松状态下呢，脑子中相对那些杂乱的想法就会减轻啊。这时候如果你能够顺利的入睡的话，一般就不需要药物治疗。如果这些方法你用了1周到2周没有太多的效果啊，可以用点中药来调理一下。因为这个患者他是个年轻的患者，平常呢可能也没有一些基础一些疾病，这样呢用中药调理起来呢相对来说要安全的多。这是对于年轻人我们可以这样治疗。
0: 好，说到年轻人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年龄稍微大的这样一些老年朋友哈。来看这个第二个病患情况呢，是位李大爷，60岁了，失眠20年，口服呢是右左比克龙片啊，每日一片无效啊，现焦虑明显，如何调整治疗呢？
1: 这在老年人中非常多见。他可能失眠好多年了，然后呢他也吃了各种各样的抗失眠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位大爷，他吃了右左比克龙。这是在抗失眠药物中非常常见的一线抗失眠药物。但是呢他吃了一片还是没有效，我们一般人可能吃半片吃到1/4片，如果要是急性的一种失眠它基本就是有效。那大爷为什么会没效呢？因为他长期这种不规律的一个睡眠状态，神经就是特别的兴奋。如果要是说这种没有效，他再加上他焦虑，所以单纯的用抗失眠的药物是不行的。我们这时候要加些抗焦虑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药可以调节，也有一些西药可以进行调节。这个我们要到专科的精神心理科进行开具，因为属于特殊处方，在外面药店是买不到的。经过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加持之后，然后把这个抗失眠的药物，比如说右左比克龙，量减一些，它也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抗失眠的一个作用。这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0: 你看专家说到了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而且这是处方药，是不是？
1: 对，
0: 不能随便去买。同时呢，你还得听医生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依从性得好啊。调整呢要从里到外，而且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之下。
1: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这个失眠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因为现在失眠真的是一个非常热，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失眠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说压力比较大，
0: 压力大
1: 啊。然后第二个呢，好多人是因为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尤其现在有的人因为工作的一个变动，或者是孩子升学陪孩子陪读学习的时候，或者是工作中某一些事情产生矛盾，他自己思虑的比较多。

0: 啊，这是压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本身的性格啊，他的性格呢，就是一点小事他可以想好几天。
1: 嗯，
0: 如果这个人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可能左耳进右耳出，什么也不会对他有太多的副作用。
1: 嗯，
0: 而有的人一句话，可能别人没啥事，他的想半天，这种的思虑过度的人他会出现。
1: 嗯，
0: 还有的人他在换了环境，
1: 嗯，
0: 他会找不到自己熟悉的床和被子，
1: 嗯，
0: 他也会有产生这种环境的焦虑，这些都会影响失眠。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失眠的原因还是非常多的，但是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呢，是和他的这个整个的这心理状态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他适应能力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啊，还有呢就是和他的这个情绪心态也有关系哈。所以说这关系真的是挺多。那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简单总结一下是什么呢？我第一呢，我们人呢，尽量要想事情的时候要多元去想，别把自己憋到这个牛角尖里。
0: 哎，
1: 360度看问题，可能这个事儿就不一定是你想到的坏事了哈。
0: 是的
1: 啊，再一个呢，多上外边走走，接触一点大自然。
0: 哎，非常好的方法，
1: 非常好的方法啊！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睡觉总是心悸，睡觉呢就像上班马上要迟到了啊，睡醒就像上班马上要迟到了，一会儿就惊醒了，心特别难受，怎么办？总惦记着工作呀。
0: 啊，这个在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中比较多见。
1: 嗯，
0: 尤其像他除了在睡梦中惊醒，有的人还有平常生活中，比如说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
1: 嗯，
0: 或者有一个人突然把门带上，
1: 嗯，
0: 这种巨大的声响都可以让他一激灵，
1: 一
0: 吓一跳。
1: 啊，
0: 这种呢，我们叫神经相对来说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嗯，
0: 比较敏感。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训练。
1: 嗯，
0: 除了有些中药可以调整之外，
1: 嗯，
0: 还有一些规律的体育锻炼，
1: 嗯，
0: 还有像你刚才说的，
1: 那，
0: 到大自然中。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大自然中的这种鸟语花香可以让人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氛围
1: 啊，
0: 这些都可以让他这种比如说他突然灵灵受害怕吓一跳，这个神经让他放松下来
1: 放松下来哈。
0: 对
1: 啊，您说到这个放松的时候，我记得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一个朋友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脑袋右侧脑袋后边总疼，什么时候疼？没睡好觉的时候疼，然后比如震枕头没震对了，睡觉睡多了也疼。后来就是这是咋回事呢？以前去拍过片儿，拍过核磁，拍过 CT， 说没啥事。
0: 没啥事
1: 啊。对，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有一种疾病叫震纳综合征？
0: 哎，对，是的，对
1: 啊。
0: 还有呢，人呢，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他可能姿势不大，比如说现在人看手机，歪在沙发上，手里举着手机，尤其躺在沙发上，手举着手机这种情况下，脖子这个肌肉的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
1: 那有可能是颈椎病来的。
0: 哎，对，它不一定是颈椎病，它有可能颈椎肌肉的一个疲劳。
1: 就多方面原因啊。
0: 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问题哈，说老师，我32岁，经常左侧偏头痛啊，疼严重了就吐，神经性的，有的是神经紧张的时候头左右晃。
0: 这个头疼它原因是比较多，比如说像这刚才这位同这个朋友所说的哈，他是偏头痛，偏头痛有很多种，要看他每次发作头痛的时间，比如说如果要是能到4到5个小时往上的，我们叫他偏头痛，如果可能半个小时左右的，他并不一定就是偏头痛，有的人也有可能还伴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淌眼泪的，流鼻涕那种可能就是什么冲击性头痛了，不一定是偏头痛，而且这个头痛的程度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疼了想撞墙，这个疼的程度非常重，有的人就撕撕拉拉疼一点，那我可能不吃药我也能挺过去，这种就有可能是个紧张型的头痛
1: 我疼痛和头痛还不一样，
0: 很多种。
1: 女40岁，4天1个夜班，现在睡眠特别的不好，入睡慢，睡眠质量不好，吃什么药好使？
0: 一般的导一般的人群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定时光照的方法，就是说但是他32岁，也有可能他
1: 40岁，对，
0: 40岁的话看他导一般导多长时间
1: 他说4天1个夜班，
0: 4天1班是还是挺频次挺多的，可以用点那个褪黑素，就是好多人认为这个褪黑素把它当成神药，但是对于倒班工作的人用褪黑素还是可以的，或者是褪黑素受体的这个拮抗剂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但这些都是在医生指导下，一定是先到失眠的门诊或神经内科的门诊，具体看他这个失眠的一个 其他原因，
1: 嗯
0: 啊，倒斑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啊，所以还要细细的在门诊再看，
1: 嗯啊，你看啊，有些失眠的患者哈，睡前有泡脚和喝牛奶数羊的这个习惯哈，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直说到好多好多这样。
0: 我也碰到过很多人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哈，说我数了很多只羊，
1: 嗯，
0: 都数到1000只了也没睡着，
1: 嗯，
0: 这怎么办？其实你数羊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最主要的还是让它有一个单调重复的动作，能让它什么在紧张的情绪中它放松下来，
1: 嗯，
0: 泡脚呢可以，但是不是说你我泡了就一定能睡得着，
1: 嗯，
0: 这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最重要还是你这个神经它放没放松下来，
1: 嗯，
0: 如果你泡着脚你数着羊脑子中还在想着别的事情，它还是睡不到
1: 啊。明白了，泡脚其实就是让你解乏和放松的，
0: 对，
1: 你不能指着我泡完脚就立马就能睡着，
0: 是的，
1: 不太现实哈，
0: 是的，
1: 但有可能会有助眠的这个作用，
0: 对，有一定的作用，
1: 啊，
0: 尤其像用温热的水
1: 啊
0: 泡泡脚，它可以让这个身上比如说微微出一点点汗，它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
1: 啊，
0: 但是不是说你放松完了之后，不是说你这个事儿他没有，他还在想这些事情，
1: 嗯嗯，
0: 这个事情他如果不放下的话，还是睡不着
1: 啊。明白了哈，还有一种情况就喝牛奶，就是睡前喝点牛奶有助于睡眠，这个科学根据，
0: 这个可能反而适得其反啊，因为有的人他喝完牛奶之后，尤其有的人喝一大杯水，
1: 嗯，
0: 或者是牛奶，
1: 嗯，
0: 他要频繁的起夜，
1: 嗯，
0: 反而他更不容易入睡
1: 啊，
0: 嗯，哎最好的就是如果要是渴了，
1: 嗯，
0: 如果不渴的情况下，
1: 嗯，
0: 不要喝水，
1: 嗯
0: 睡前1个小时之内，
1: 嗯，
0: 尽量不喝水，
1: 嗯，
0: 如果口渴，
1: 嗯，
0: 可以饮一小口
1: 啊，
0: 哎
1: 啊，明白了，你看这喝水都有说道哈，
0: 嗯，
1: 别经常睡觉说大口大口的饮呢，这不好啊，好。说到这儿的话再往下看哈，
0: 嗯，
1: 失眠患者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其实咱们说到了是不是，
0: 嗯，是的，
1: 说到咱就可以略过一下，
0: 嗯，
1: 啊待会儿咱再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咱再补充哈，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32岁经常左侧偏头痛啊，这个咱看过了，
0: 刚才我们看过了，对
1: 啊，女，这也看过了，还来看这位朋友50岁的老师，刚才咱看到这儿哈，50岁女士开始能睡着半夜醒，这种情况6-7年了，
0: 半夜醒1到2次，白天总困，
1: 嗯，
0: 51岁的男性呢注意他有没有打呼噜的情况，
1: 哎，这是个女性老师
0: 啊，这个
1: 50岁女性，
0: 50岁
1: 开始能睡着
0: 啊
1: 然后半夜醒
0: 啊
1: 情况6-7年了，
0: 那我们我看到是这个，
1: 对，
0: 这种要注意点啥呢，就是体态是否那个比较偏胖，
1: 嗯
0: 打呼噜其中的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他醒这1-2次是不是能需要起夜，
1: 嗯
0: 是不是因为那个夜尿憋醒的，
1: 嗯
0: 有没有那个尿路感染呢，
1: 嗯
0: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要起夜，
1: 嗯，
0: 有的人是因为身上不适，
1: 嗯，
0: 比如说身上起个什么东西或者痒，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肌肉跳，
1: 嗯，
0: 这个都要排查把这些情况都排除掉之后再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醒这1-2次能隔多长时间再入睡，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半个小时之内可以再入睡的话，他，
1: 嗯，
0: 不是不影响第二天的这个状态的，
1: 嗯，
0: 但白天总困的话还有在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我白天这个觉我到底睡还是不睡，
1: 嗯，
0: 头一天晚上我就睡了2-3个小时，我第二天白天我怎么办，可以小睡，但是不要睡的时间太长。有的人头一天晚上不睡，第二天我要睡什么2-3个小时，这第二天晚上的睡眠时间又被白天所挤占了。
1: 嗯
0: 啊，所以白天小睡不要超过30分钟。
1: 嗯，
0: 哎，如果要是实在就是总的睡眠时间，第二天让你的工作啊、生活精力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我们还是什么要按时服药。
1: 哦，按时服药，
0: 按时服药，
1: 嗯，
0: 可以短期用啊，不一定非需要长期用。
1: 嗯嗯，好，咱再来看这位朋友哈，
0: 嗯，
1: 他说老师我是快睡着的时候呢会心慌，感觉心悸，然后一下就醒了，挂什么科检查啊？
0: 这个首先一定要上心内科要看一下，有没有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
1: 好，这是50岁啊，50多岁，头晕迷惑，头痛，胸闷，胃胀，挂什么科哈？
0: 胸闷胃胀，这个首先第一个要先看一下心内科。因为胸闷呢，头晕呢，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好啊，或者有心肌缺血啊，这个先要排除这些。
1: 嗯，
0: 然后胃胀的时候胸闷的时候一定要测一下血压。
1: 嗯
0: 啊，
1: 好，
0: 如果心内科排查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再到神经内科来。
1: 嗯，好，那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大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之

0: 播间的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暨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满玉红满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了，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啊。您有失眠的问题吗？您正在被失眠所困扰着吗？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及时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啊。那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啊，还有哪些不用吃药所治疗的手段，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在我们中国，大家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中医，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康复医学，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发达。比如说像中医的推拿、
0: 按摩、
1: 针灸、针刺、拔罐有的人可以用这些方法，可以让身体，尤其在头颈部，这个紧张的情绪、紧张的肌肉，可以让它放松下来。第二个呢，在康复科，它有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
0: 物理治疗，
1: 比如说经颅刺激。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疗，因为设备也非常多啊，一定是上专业的医院，我们各大医院的、三甲医院的康复科都能做到
0: 啊。明白了，所以
1: 可以辅助，
0: 可以辅助哈，还有好多的这个办法哈。当然了，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也应该是请医生给您诊断完之后，要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每个人睡不着的原因，可能我们的结果是睡不着，但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50岁每晚正常的睡眠是多少小时呢？
1: 每个人的正常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大约每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一般在6个小时到7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我们所说的这个标准的时间，不是他本人就需要的时间，要看我们第二天日常功能是否受损。比如说我工作起来、学习起来、干家务起来，有没有思维受到影响？比如说决策变慢影响你的工作的效率啊。第二天没有精力，特别那个疲劳的这种感觉。它即使你每天晚上睡3个小时也是够用的。
0: 明白了，就是适合您的哈，然后睡完了之后早上起来没有头晕恶心迷惑，那这可能
1: 非常精力充沛的感觉，而且是非常舒服放松的感觉就可以。
0: 明白了，那通过这儿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盲区了，不是说你睡得越沉就越好，有些人睡得多了起来反而还迷惑呢。
1: 对。
0: 好，那么是不是只要失眠就吃抗失眠的药呢？
1: 不用
0: 啊。
1: 在我们睡眠医学中呢，失眠的患者，我们非药物治疗中还有一种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它包括很多这方面哈。有睡眠尾声的宣教，就是说不要一困啊，就是说我一定要就躺到床上，一定是有困的睡意想睡的时候再躺在床上。好多人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早点躺着，平常10点睡觉的人6点就上床上躺着，躺着睡不着怎么办呢？玩手机。或者他不玩手机，他给他听什么各种那个音乐啊，或者听书，听他还是听着比较兴奋。这种习惯都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要有个睡眠刺激控制，还有睡眠的这种限制疗法，都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进行的。在我们各大医院的精神心理科，或者是我们长治第六医院，它都有这种精神科精神科的医院，它是专门有这个认知行为疗法这种团队，专门做这方面的治疗。都可以选择大家去试一试。
0: 明白了。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床是用来干嘛的？床是用来睡觉的，不是说我躺在床上等着睡，而是我有睡意了之后我上床立马就睡。
1: 对
0: 啊，现在很多人都弄反了。
1: 是的，
0: 提前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刷手机，越刷越精神。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刷这个视频哈，时间过得特别快，3-4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刷刷就过去了。
0: 尤其是一个短剧人，你别追完之后一步接一步。
1: 是的。
0: 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你好，我51岁，男士，入睡困难，半夜醒1到2次，白天总困，怎么办哈？这个应该刚刚老师就是您看
1: 到的，对，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0: 啊，
1: 就是说如果要是白天比较困的话哈，我像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以小睡。如果要是说用认知行为疗法或者中医中药治疗，如果要是效果不好的话，可以短时的用一些抗失眠的药物。但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个，在各个医院的神经内科，它可以做什么心理的这些排查，比如说有没有合并焦虑和抑郁。抑郁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太多见，焦虑反而更多见。 这样的人呢需要做一下精神状态这个一个评估、
0: 嗯、
1: 如果有合并轻度的焦虑也不用害怕、
0: 嗯、
1: 因为有的人失眠之后他就可以产生这个焦虑。

0: 焦虑，我们用一些抗失眠的药物，抗焦虑的药物，有中药，有中成药，也有这个西药，所以根据患者这个轻重程度，医生会给出比较专业的选择。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入睡困难，怎么也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做梦啊，这种事儿该咋办啊？
0: 抗失眠药物有这么几种哈。有短效的，有中效的和长效的，短效的比如说像阿普唑仑，有的人说，大夫我吃两片我也睡不着，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不是单纯的失眠？有的人是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些疼痛痒，这些情况一定要先排除掉。还有的人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睡前大量喝水。他说我好多年已经形成习惯了，睡前必须喝一大杯水，没办法，只能一汤汤起。这种情况都需要排除掉。如果你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是建议用药物治疗。短期药物治疗是不会成瘾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大夫我是因为害怕以后成瘾，我这个药就扔不掉了，所以我不想吃。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哎呀，这个我入睡难，哎，这个咱是不是？
0: 刚才看的那些，
1: 这个吃这个维没有啊？这个刚来的，说我入睡难，然后吃又左匹克隆有点效果，困得哈气连天，还是睡不着，有啥好办法啊？这位朋友，
0: 右左匹克隆看他吃多大量，如果要是半片到一片之间，他可以再加一点点量。如果要是说他已经到一片或者两片这个剂量的话，这时候就不适宜再吃这个右左匹克隆了。有一些新型的抗失眠药也可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好多人是，单纯依靠这个药物，这种是不对的哈。建议大家先做一下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治疗，睡眠卫生习惯的一个纠正，还有你睡眠限制是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人不刷手机，但是他就是往那一躺，我们就叫这种叫强制入睡。就是说也叫睡眠的努力。就使劲想睡但是睡不着，这时候就不要在床上躺着。其实有些习惯还是需要纠正。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今天上午头心痛是啥情况啊？
0: 头心痛那就头部的中间疼痛。这个如果要是光是这个头部疼痛，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没有恶心、呕吐，也没有发热，这时候要注意点血压有没有问题。还有的人呢，首先还得排除一下有没有外伤哈。好多人所说的外伤是什么？就出现车祸了。那叫外伤。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轻，有磕到桌架子上，如果磕到这个门把上，这都叫头外伤。这时候首先把这些要排除掉之后，我们可以先再看脑袋有没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到医院查个头部 CT。我们看一看脑袋有没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次出现的头痛，可以用一些止痛的药物。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布洛芬，对一些氨基酚都可以。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孕晚期睡不着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孕晚期睡不着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吃药。如果要是能用一些按摩理疗和这些，比如说像听音乐这些方法最好。因为任何一位妈妈都希望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无论中药也好还是西药也好，这个药的这个副作用谁也不知道，在他个人身上会对胎儿有没有影响。
1: 好嘞，咱再往下走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失眠的时候咱们就不能吃抗失眠药哈，这个事咱也知道了哈。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了，说这抗失眠的这个药物啊，我们该怎么选择啊，该怎么样进行推荐呢？
0: 这要看他所处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比如失眠我们分为短期失眠，也有长期失眠。有的人是因为什么出差或者是作息紊乱之后才会出现的。所以不同病因的失眠，我们采取的药物治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失眠，不是因为工作压力什么这些方面， 都去除了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效的，如果针对于入睡困难的，我们用。

0: 短效的药物，比如说阿普唑仑、艾司唑仑，尤其要是合并这些焦虑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用这个艾司唑仑更好一点。艾司唑仑它有一个抗焦虑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是说它既入睡困难，然后还容易早的就醒，或者中间醒好几次的，这种用右左比克隆还是可以的。用右左比克隆的同时，有的人还会在想说，我能不能用中药？如果用右左比克隆半片到一片的剂量都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中药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毕竟效果要相对弱一点点。如果用右侧克隆还是不见好，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更比它现在有一些新型的药物，但是这些都是要处方药，所以一定要上专科的医院、专科的门诊，比如说像我们吉大二院就有睡眠专病的门诊，大家可以到门诊让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之后，再给您开具到底是吃哪种类型的抗失眠药更合适。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是50多岁了，头晕迷惑啊，头痛，然后胸闷胃胀，睡觉的时候，
0: 这个刚才我们看过哈，
1: 那我下来啊，每天10:30睡觉，但总是3点左右醒来，然后就睡不着了。
0: 他说的还是比较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失眠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嘛，所以一定要看他有没有精神压力，这个压力方面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抑郁，有没有各种困扰失眠的这个事情，或者是病症困扰，这都需要详细的排查之后才能定。
1: 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说，主播今天出诊了，主播不出诊，
0: 今天
1: 主播是做直播哈，然后专家出诊。那我想问一下马老师，您今天出诊吗？
0: 我今天不出诊，因为没有时间来做直播。
1: 专家也不出诊。那马老师，您啥时候出诊？
0: 我一般在我们亚太院区周三的上午，
1: 周三
0: 大家可以看看我哪一天，因为我目前现在在自强院区，主要是在那边所以这边的睡眠专病呢，就是那等我有时间呢，我才能到这边来。基本上我每月会出诊两次
1: 明白了哈。那这样提醒这位朋友哈，您可以呢登录咱吉大二院的这个视频号啊，应该是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找到啊神经内科，找到马老师的名字，然后预约一下，看能不能约得上啊。
0: 对，
1: 是这样的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啊，我是左侧头痛，背个疼，应该查哪科？是不是也神内的？
0: 对，应该是
1: 也是神内的事儿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有晚上入睡困难，有没有什么药可以？睡得很沉，你最好来看一下，不能随便吃药。
0: 对，是的，
1: 这我告诉您了啊，我就给您回答了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初中生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那你失眠了肯定起不来
0: 啊。那肯定是的。
1: 对，好，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所以说还是控制一下，尽量是能睡着觉。如果说还是有顽固性的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你来到神经内科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37岁啊，经常来例假前头麻头疼，晕乎乎的啊，然后疼到想撞墙，然后眼眶很疼，吐的也很厉害，最近发病的时候同时有些晕，失眠非常的严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头痛已经程度非常重了，这个首先到医院一定到神经内科先查一下，至少我觉得像他所说的这种严重的程度，头部核磁啊，脑彩超要一定要至少排除一下器质性的疾病，或者有的人呢如果他要是这个是很多年的话，我们还要做一些血管的核磁啊，动脉静脉都要看看有没有一些畸形或者有的人呢会有那种叫心脏的先天发育畸形，叫卵圆孔未闭，这些都是跟这个偏头痛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我们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查完之后的有没有检测到相关的病因，然后再开始说用哪种药物更好。
1: 好，是这样哈。有朋友问到说失眠吃中药可不可以，其实通过专家的这介绍我们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但是一定要在专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是的，
1: 是这样哈。好，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经常半夜12点多醒，早上5-6点钟又困了，白天上班没有精神。
0: 那得看他几点入睡啊。
1: 对啊，你是几点睡的呢？
0: 而且就是说有的人是半夜是睡了，但是比如说这个到5点钟如果要是就这5个小时中间不醒，睡得比较时尚的话第二天他不会影响。那你这中间他是不是睡的都是浅睡眠或者中间他有没有比如说起夜啊什么，您说的还是有点比较简单哈，不好判断
1: 好啊。那长期口服抗失眠的药物能不能导致这个药物依赖，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对，这个是我是想重点要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所有的患者 都需要终身口服药物，但是如果他要是不吃这个抗生素

0: 失眠的药，第二天就会出现血压增高，心率增快，然后全身无力，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这个就是一定要每天就需要口服药物，如果啊他吃了一段时间，像有的短期失眠的患者，他吃一段时间之后，他经过正规的抗失眠药物治疗，逐渐减量，到停药阶段，如果他能维持一段时间，比如说维持半年到一年，他这是可以停药的。
1: 是这样的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长期只睡了两小时，每天凌晨三四点才睡着，六七点钟就醒，没午睡，白天要靠咖啡提神，这个情况是不是不太好？
0: 我觉得要是到这种情况啊，精神心理科也要需要看一下。因为每个人就最短的至少也得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往上，四到五个小时一般是比较多见，至少能维持每天日常人体的最低的生理需求。如果每天只到两到三个小时，那就不单纯是失眠的问题了，
1: 那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是这样哈。那失眠伴有焦虑和抑郁这种情况是不是很麻烦，该怎么治疗呢？
0: 如果要是轻症的，他也可以用那个中医中药的治疗。比如说在有一些在我们各大医院的中医科，他也有也叫睡眠的门诊，有中成药，有汤药，大家都可以挂专科医生，让他评估之后再给你开具体的药物，因为每个人他这个脉象是不一样的。
1: 你明白了哈。其实我觉得马老师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同时也是给大家送出了好多的温馨的小提示。那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大家的身体都能健健康康的哈。有问题呢咱也别怕，首先要调整好您的这个状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到底咋回事啊。
0: 是的，
1: 很重要了。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36岁啊，每次呢都做梦很多，容易惊醒，夜尿两次，可咋办呢？
0: 一天两次其实还算可以啊。我们如果每个人一天晚上起夜一到两次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是梦比较多，白天不影响日常工作效率，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时候是开始用药，如果影响到第二天工作的效率，这个是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如果第二天状态还可以，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可以采用叫非药物治疗，比如说针灸、理疗、按摩、中医中药的疗法都可以。
1: 明白了，就是很多招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我困了睡得快啊，经常半夜12点多醒，困了睡得快啊，他没打标点符号，我明白了，就是我困了睡得快停顿，然后经常半夜12点多醒，早上5-6点钟又困了，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重症的呼吸暂停症，鼻中隔弯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很麻烦我感觉啊。
0: 他这个就是因为如果鼻中隔弯曲如果比较严重的，他是需要做手术校正的。因为有的人这个重症的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他会影响到这个入睡。为什么会影响到入睡呢？重症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呼吸暂停，这个暂停呢，有的人如果几秒钟不影响什么，如果这个人他这个暂停，有的人我们见过那种监测1分钟到2分钟，
1: 那太吓人了，
0: 他血氧会低的。
1: 对啊，
0: 这种所以他就会憋醒。所以反复多次的憋醒，他始终属于浅睡眠状态，他就会出现什么失眠。时间长了之后，这种导致的一定是上第一先到耳鼻喉科，处理结构上的问题异常，第二个减重。有的人减重，比如10斤、20斤，哪怕10斤，他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都能减轻。如果减重之后他这个重鼾症还是非常重的话，要带什么呼吸机到呼吸科。就是呼吸的机器有这种那个家庭用的可以选择。
1: 明白了，是这样的哈。所以说他这个治疗起来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0: 是的，
1: 但是呢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像我们以前说到说国家喊你来减肥，
0: 对，
1: 就是减重很重要啊，
0: 减重很重要。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好像咱没看过哈。他说，老师，我是女性，40岁，快要睡着的时候会心悸，感觉会心慌，感觉心悸啊，然后一下就醒了，挂什么科检查？
0: 心到心内科。尤其这种心悸呢，有的人是有心律失常，或者有的人呢是那种交感神经比较兴奋的哈，在心内科，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至于心脏彩超还是冠脉 CT 需不需要做，这个一定是要专科医生评估之后再 说是查到什么原因。
1: 嗯，心悸和心慌还和这个心慌还不一样。
0: 对，心悸的时候他会这个有那种害怕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如果光心慌可能。

0: 就是一个心跳一个加速
1: 啊、哦，就是心慌啊、伴有着心害怕，
0: 哎，对，有一些情绪的、特别恐惧感
1: 啊、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哈，43岁女性，入睡难，有事情就睡不着，入睡就做梦啊，这睡眠质量还是不好啊。
0: 他这种还是有合并一定可能或者焦虑，轻度的焦虑。这种呢，一般还是说，如果能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可以做一些系统的训练。如果要是说这些不好使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中药调整。如果中药调整也不行，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到精神心理科做一下系统的评估。
1: 好。65岁没有困意，整夜不睡，吃这个佐匹克隆能戒掉吗？
0: 戒不掉
1: 、
0: 因为时间太长，而且还要看看他这个这么兴奋，像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上精神心理科评估一下精神状态。
1: 那得评估一下看一看啊。
0: 对，
1: 哎，这位朋友哈，我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如果和失眠相关的话，我们就为大家解决了；如果是回答过的类似的啊，我们可能就不能为大家解决。还有问的问题可能和今天主题不相关，我们可能就不再做过多的赘述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那相关问题我们会保留，请到相关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是46岁的女性啊，睡着后呢，半夜12点以后得醒2-3次，醒了就不能睡着，吃什么药，怎么治疗？
0: 她这个年龄呢，要注意点因为这个正好是在更年期的一个阶段，要注意激素的一个变化，月经是否量是否正常，如果有这方面的原因，它也会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们有一些失眠的患者，要看他具体的年龄段，男性、女性，他的精神状态，然后最后再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比如说，如果这时候他月经已经不规律了，我们要进行到妇科进行专科的检查，进行雌激素的一个补充，有可能他这个失眠就会纠正。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往下看哈，有哪些物理治疗的手段可以用于失眠的这个患者，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0: 物理治疗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哈。我们比较第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一个中医中药这些方法。你比如说针刺、按摩，或者在健身房中，有的人有一些那种叫什么像健身之前有一些
1: 拉伸
0: 和放松的训练。比如说让这个酸痛的肌肉啊，我们。普通人一般他不一定是肌肉酸痛，但是他会什么肌肉紧张，这时候他有一些放松的那些器械可以做一做，在康复科就有一些这样的理疗的设备，大家可以去选用。像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红外线呐，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器具哈，这得到康复科因为不是特别了解哈，因为我也叫不上他这些名字，但是在康复科可以做这些物理方法的一种放松。
1: 但告诉你，其实这些器械还都是蛮有用的哈，当然得对，但是得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
0: 是的，
1: 虽然说器械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不就是可以当成运动的健身的吗？
0: 不是的，
1: 但实际上可不是哈，它是有治疗的这个作用的。
0: 是的，
1: 还是得注意一些。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总交替服这个阿普唑仑和氯硝西泮，合理吗？哈。
0: 其实他所说的这种氯硝西泮都已经是归为到精神科的那个用药了。阿普唑仑呢，它是短效的抗失眠药物。氯硝西泮呢，它是在抗失眠药物中，它是属于非常强效的、长效的抗失眠的药物，而且它比较重要的作用，除了抗失眠，它还主要是镇静。
1: 镇静。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一定是先到专科的医生那里评估一下，你为什么要用氯硝西泮？氯硝西泮它不是常规的抗失眠的药物。
1: 好嘞，再来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个好像跟我们不相关哈，我们找一个跟我们相关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是我妈妈74岁，失眠数十年了，经常吃这个佐匹克隆，怎么调整？还能继续吃吗？
0: 如果她在原有的现在的吃的这个剂量基础上，想要再调整，那要看看她现在这个多大剂量，她能维持什么样的疗效？够不够这个患者维持日间和夜间这个功能的一个维持？睡眠晚上睡眠休息很好，白天不影响日常生活，你这个剂量就是合适的。如果要是说这些普通的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达不到，这时候才需要调整剂量。
1: 明白了。 还是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去做，因为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有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他选择的首先是在网上去查。

0: 啊，然后上自行山药店去买药，怎么说呢？学习的这个态度，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推崇的。但是呢，最好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有的时候症状并不是疾病啊，
1: 个体差异
0: 非常大，对，个体差异也不一样哈、啊。我们也是送出一个小提示，啊，长期失眠能长期吃这个褪黑素吗？
1: 褪黑素不是抗失眠的一个神药哈。褪黑素只适用于这种倒班工作的这种工作的人群，而且是有这个失眠的这个症状，他经过这种补觉、间歇性的补觉、光照治疗不好使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用这个褪黑素。好多人在网上哈，我们有一些就诊的患者也是，只要一失眠就买一点褪黑素吃上，短期是可以的，长期因为褪黑素是人体正常分泌的一种激素，如果要是说外来的这种褪黑素会干扰人体正常的褪黑素的分泌，时间长之后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个失眠，不是所有的失眠类型都需要用褪黑素。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夜间入睡非常的容易啊，每晚呢都做梦，跟连续剧似的。41岁男士就一直在梦里。
1: 做梦他其实有一些观点认为，做梦多的人反而是容易什么，把白天的事情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梳理。因为每家观点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做梦让他第二天非常疲劳。这个就是需要适当的治疗，它可以用，它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可以用中医中药治疗，如果要严重的话，我们可以用那种长效的抗失眠药物治疗
0: 啊、明白。好，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关注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满玉红满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满老师所擅长的是睡眠障碍，如失眠、不安、腿综合征的诊治，各种原发性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丛集性头痛的诊治，脑血管病的诊治等等哈、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了。好，那么有些朋友哈，不止一次的在直播间问到说，马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其实还不太固定哈，你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查询预约就可以了。再继续往下走，在走之前还是告诉你哈，有朋友问到重播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还有呢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说是40多岁了，女士，平时记忆力呢特别的不好，想记也记不住，一点熬不了夜，一到10点多就脑袋疼啊，咋整？
1: 像他这种情况，首先第一个要看他有没有确实是查没查过头部 CT 啊，或者核磁，然后脑部的彩超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原因。然后如果要是他这种像他所说的有一些多思多虑的这种情况下，记忆力不太好，那原因是比较多的。他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他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他长期吃的药物啊，或者他这个睡眠的习惯好不好？是否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有的人，尤其在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适度的体育锻炼，他就可以对冲一下他这些不良的这些入睡的习惯。
0: 好，说到这个睡眠问题哈，我们知道哈，在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哈，就是站着都能睡着，比如说大家都在一起吵吵闹闹的，他坐那就能睡。
1: 您说
0: 的能打呼噜？
1: 对，您说的这种我们叫嗜睡症。
0: 嗜睡症
1: 有一种叫日间过度嗜睡
0: 啊，
1: 不知道您听没听过那种发作性睡病的人
0: 啊，
1: 就是随时随地都能睡得着
0: 啊。对，我听说过，我知道。
1: 吃着饭能睡着
0: 啊，
1: 开着会能睡着，老师讲的课他都能可以睡
0: 啊。
1: 这种人呢，嗜睡症也分很多种类型。我们在有一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会出现那种什么鬼压床。就是说他想起。起不来，然后呢，白天睡得特别多，这种我们就叫发作性睡病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特点。这种是需要做睡眠监测，看是哪一种类型的嗜睡症。是中枢性的、周围性的原因来的，还是我们说发作性睡病等等。根据不同病因治疗。
0: 明白了，这是病。得治。
1: 不
0: 可能说他这个睡眠就是好，是不是？
1: 对，春困秋乏夏打盹，吃的太多。
0: 对啊，你不能吃上饭你快乐那就睡着了，那你说人家都有这说话聊着呢，那么吵，你坐那就睡着了，那这个得处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你是47岁，平时困了睡一会儿，

0: 啊，躺一会儿就睡，啊，平时困了躺一会儿就睡，但是经常失眠，睡到半夜十二点多就醒，白天没有精神，总做梦啊。
1: 就是他所说的，就是白天困了就睡，其实我们叫这种叫碎片化的睡眠。
0: 嗯，
1: 碎片化睡眠呢，就是说看你白天总的睡眠时间，
0: 嗯，
1: 是否超过一定的限度。
0: 嗯，
1: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

0: 过一定的限度。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白天睡眠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当然如果头一天像值夜班的病人值夜班的这种工作，这种是需要除外的。头一宿因为值夜班一点没睡，第二天补睡个两三个小时，这是可以的。如果头一天晚上已经就失眠的状态，你第二天睡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一宿不睡就是因为失眠，不是因为工作，第二天是可以睡到一个小时，但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这样当天晚上的睡眠肯定会受影响。有的人是一段段睡，就说或者是他自己不承认哈，这一定是要问家属。他自己说没睡，家属说在那个沙发上坐着，一会儿就眯着着，完一睁眼他说我没睡啊。这种我们叫假象失眠。实际上他睡了。就是这样的病人呢，就是要控制白天的总的睡眠时间。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儿童男12岁晚上入睡困难，躺下一个小时才能睡。
0: 小孩一定要看看他睡前那在干什么。
1: 这个很重要啊。好，这个类似的咱就不说了哈。看点儿，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这样说的，说吃点啥药能让记性好点儿？我记啥都看好几遍，都影响工作了。
0: 看你多大岁数。
1: 对，还没说多大岁数。
0: 如果老年人哈，这个其实好多人说这个记性好不好。如果在青年人，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啊，说偶尔一次两次不用管他，可能劳累呀，或者是这一天比较疲劳都会导致。如果中老年人经常是出现，或者是天天出现，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头部的 CT 或核磁，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疾病，有没有这个脑袋萎缩。我们小脑，好多人说有小脑萎缩哈，小脑萎缩不管这个记忆力，主要是看大脑萎不萎缩。
1: 很多人看就是小脑萎缩
0: 对，
1: 但是得来查一查。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每天半夜12点至3点醒啊，你看这个数字哈，
0: 12点至3点。
1: 对，然后醒后呢，感觉在做梦。再入睡困难，什么原因？应该看哪个科？也是神内呗。
0: 对，
1: 也是神内科啊，我就告诉你了。来看这位朋友哈，我已经2年多入睡困难了，只有吃上止咳，喉咙药就能睡着，不吃就睡不了。
0: 止咳药的成分你得看它是什么。如果要是说有一些那个茶碱类的这样的药物的话，它有些药的副作用就是引起。睡眠增多的。所以要看他吃的具体的药物的成分是什么。然后他是不是因为既然吃止咳药，有没有气管的毛病？有没有因为这个咳嗽，然后引起失眠？到底哪个是因，是哪个是果？这个都需要辩证的再看。
1: 对哈，来看这位朋友哈，比较小的一个小孩子哈，是6周岁儿童，从小睡觉就一直睡觉多梦，总做梦，害怕哭，哭醒了就说做害怕的梦。小孩
0: 啊，有的人做那种噩梦。我们的梦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就是如果是跟比较温和一点的，就是不会让你感到非常害怕的这种就普通的梦。如果有一些梦，比如说有人追杀，或者是遭受毒打
1: 被狗咬
0: 被老虎追，到悬崖边，马上就要掉下去，忽悠一下就掉的过程一下就醒了，这种噩梦都要注意点。他是否同时伴有手蹬脚跑？就异动睡眠中的异动症。这种我们叫异态睡眠，就奇异的异啊，异态睡眠，这种要有一些是特殊的睡眠疾病，要做睡眠的监测再定。
1: 明白了哈。我记得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哈，他就说一个特别生气的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做个梦，梦见吧是别人抓我，然后我反过来之后去抓他，去追他，快追上我醒了，后来给我气的，我想再闭上眼继续睡觉，我就去抓了。他这个就有点生气，给他气醒了，也会有这样的人吗？
0: 也会有就是我们碰到有一些人呢，就是患者来主诉的时候，就是说我为什么总是做到一半，就像您说的，他对我不利的时候，我梦到了；我对他不利的时候，我想解气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能不能再接着把这个梦再接着
1: 圆上？
0: 我说这个不一定，就看老天了。
1: 然后特别气愤啊啊，
0: 对，
1: 就开玩笑嘛。但是他其实也是说他梦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这做梦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劳累了，还是说你有很多事情在梦中体现了，这都不一定啊。
0: 对，但是有一些是持续的这种噩梦，一定是要看我们叫是否

0: 是特殊的一胎睡眠，我们要通过检查之后再定是否需要治疗。
1: 好，明白了哈。哎呀，这位朋友，这个问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咱就保留一下吧哈，因为不是咱今天的主题呀。来看这位朋友，还这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说吃这个佐匹克隆就能睡着，不吃就睡不着，那他是养成依赖了吗？
0: 不一定，看他吃的多长时间。
1: 吃多长时间，这个也挺重要哈。昨晚去了5次小便，吃了这个阿普唑仑一片啊，佐匹克隆一片，2点才睡着。呀，他这起夜有点多呀，
0: 次数有点多，
1: 有点多。
0: 你先到肾病科或者泌尿外科，我觉得先查查。
1: 对，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3岁，耳鸣、头鸣啊，总做梦，是咋回事呢？
0: 这个原因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首先第一个的是耳鼻喉科，是不是局部有一些毛病啊？第二个脑血管有没有什么毛病？如果这个都很正常的情况下精神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这个思虑过度都会影响。
1: 都会影响的。来看这位朋友说高中生焦虑失眠吃什么药？哎呀，说到这学生的焦虑失眠，现在好像
0: 非常多，青少年的焦虑状态非常多。
1: 对，
0: 或者是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比较高，另外孩子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下焦虑状态是比较多见的。这种还是先到精神心理科看看用哪些抗焦虑的药物。有的人焦虑减轻之后睡眠自然就好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26岁啊，入睡困难怎么办？眼睛一闭啊，就总想事情，控制不住啊。
0: 可以试试我们所说的认知行为疗法。如果要是在自己比如说放松训练没法做得非常完美的情况下，可以到医院有专门的这种心理治疗的团队，他专门在做这方面的。
1: 对吧？看一看哈，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是多发腔隙性脑梗塞吃什么药呢？
0: 看他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他有没有症状。如果因为这个住过院，一定要进行预防治疗。如果就是体检偶尔发现的，要针对于这个脑梗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还多了一个什么高尿酸血症。这个我们叫四高，这四种原发性的疾病要控制好。还有吸烟、饮酒、不良的生活习惯，现在最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熬夜。熬夜精神压力大，刷像您刚才说的刷手机几个小时过去了这种都是它的原因。预防要从生活小事做起。
1: 对，所以说这个熬夜特别的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我了解，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就是特别能熬夜，就他不到这个点他睡不着，躺下他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刷手机啊，有的时候打游戏啊等等，但这个其实我们还是
0: 他是心态，我觉得很重要
1: 啊。调整啊，
0: 很多人是怎么的？我无所事事，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就不想睡，我就想只有这个时间是我自己的。他就想把这个时间自己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白天他没有那么一大段的时间属于他自己。所以这个是心态的一个调整，
1: 心态的调整。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单单调整睡眠了哈，
0: 对，
1: 可能也得和心理科的这些专家有点沟通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头晕伴有眼睛硬干怎么办？头晕会伴有眼睛干
0: 有的人会这时候要注意他这个年龄，如果要是中老年人往上的要注意他有没有近视散光，有没有眼压增高。如果要是这年轻人，那是不是用眼过度？因为现在好多人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手机。
1: 对，你看看，所以说手机尽量别总看一定
0: 有时有度。
1: 对，有时有度这个特别的重要哈。然后吃半片吃半片的这个右佐匹克隆有依赖性吗？
0: 依赖一般都是指吃3个月往上之后，他不吃这个药他就睡不着。如果经过正规的治疗他如果通过阶段性的把它减量，能维持这个正常睡眠是可以往下减的。不一定非得需要用依赖药物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但是如果对于一些老失眠患者像我刚才所说到的，如果停药第二天日常功能受影响晚上1点睡不到，这种是必须要长期吃药，这不叫依赖，是必要。
1: 必要哈。你看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就说到咱做梦这段能不能接上的事儿啊。你好老师，一闭上眼睛就做梦，中间醒了再睡觉还能接上上一段吗？
0: 有的人还是我也见过能接上的很少大多数做接不上
1: 就是很少能接上。
0: 对还有的人呢，梦见同样一个梦重复的做
1: 哎呦，那这个就很奇怪了，重复做梦啊，那这时候也应该过来看一看了。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月经前几天22点入睡，3点就醒，5点入睡，6点多起床，需要就医吗？
1: 其实我们睡眠是分为周期的，一个睡眠周期是1.5个小时，每天晚上是5到6个周期，所以在1.5的整备，比如说3小时、6小时，醒的时候是正常的，只要一天晚上不超过2到3次，一般都没事。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不安腿引起的睡眠不好，用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
1: 先查原因，不安腿的原因也比较多，像肾功能不全，缺铁，或者有的人怀孕，孕期，或者是有血液系统疾病，都可以引起不安腿。查完原因如果没有，我们再用药物治疗。
0: 这个不安腿是不是就睡觉的时候腿不老实？
1: 啊，不是不老实，他是觉得腿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哎，
0: 就是不
1: 可以有，你比如说像那个像虫子爬，腿他说不出来怎么个不舒服，有的人就是不得劲儿，你说是算针扎麻木还不是？
0: 就有点蹬歪蹬歪的感觉。
1: 他必须得什么来回走动或者揉一揉按一按他才能好。
0: 这位朋友哈，说主任好，50岁女士，不喝酒不熬夜，晚上睡觉呢双手麻胀，早上起床脚也会胀痛，是颈椎病还是心脏有问题了？这好像咱看过。
1: 注意点，他啥呢？他是说那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是可以，但也要注意他是麻胀，有没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一类的。
0: 好，是这样哈，咱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后边的这个问题，咱回答的基本也是差不多了。好多朋友都在刷屏，或者说都是类似的问题哈。其实今天这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科普，我觉得我真的是受益匪浅哈。以前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说这个睡觉嘛然后睡不好就白天补，但实际上白天是补不了的哈。好，那这样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也不耽误专家太多的这个时间。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马老师咱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放下包袱，减轻压力，有一个优质美好的睡眠。
0: 好，那时间关系呢就不和大家说太多了哈，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也看得出来大家对马老师的这个喜欢今天只是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回听呢可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直播，一同说一都是可以的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拜拜。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

0: 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5: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6: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0: 好，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首先提示大家，今天的气温温度虽然比较高啊，感觉很温暖，但是呢，气象台发布了沙尘的蓝色预警和大风的蓝色预警啊，风力较大。咱们长春市内呢，部分地区将出现扬沙浮尘的沙尘天气，提醒要出门的听众朋友做好防护。
1: 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
0: 那我们翻看一下日历，今天呢是24节气的立夏节气，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围绕着立夏养生的话题，和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聊一聊，唠一唠。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0431-8581-5588，8581-5599。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十点，老年聊天室。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今天是立夏节气，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在今天5月5日19时48分啊，晚间的7点多，立夏节气至。古人有云：“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啊，作为24节气中的

0: 第七个节气，立夏标志着春日的尾声和盛夏的序幕。
1: 也有爱情甜如
0: 今年的立夏有几个特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农历早立夏就意味着升温早啊，立夏公历多在5月5日到7日，但农历常落在4月。今年是农历的3月19就立夏，比常年早了一个月左右，叫做早立夏。农谚说早立夏热死牛，预示着入夏早升温快，高温来得猛。夏天呢会偏长偏热，南方湿热北方干热更为明显，所以大家要做好提前防暑防旱的准备。
1: 别让我离开你，祝
0: 在时辰上呢，这个立夏属于晚立夏，因为今年立夏交接的时刻是19:48，在中午12点之后属于傍晚啊，晚立夏。老话说晚上立夏三伏烤得慌，主要是夏天炎热，伏天更闷热啊。另外一句说上午立夏雨不缺，下午立夏旱断根。今年呢偏晴热少雨，干旱的风险有一点点偏高。
1: 我不能只依靠
0: 民间素有建除十二值日的民俗，日子是各有寓意，而今年的立夏恰逢开日，寓意着开启新起点，与立夏迎新之意相合。开日呢为大吉之日，主诸事顺遂，契机通达，生机盎然，自带纳福吉兆啊。老话常说立夏逢开日，一年皆开泰啊。
1: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0: 那到了立夏这样的一个时节，有什么样的传统习俗呢？
1: 别让
0: 立夏称人啊，说是称重纳福。立夏称人呢是流传久远的民俗，立夏当天呢男女老少都会轮流上秤称重。民间认为立夏称重可以锁住福气，稳住身形，避免夏季住夏消瘦，体虚乏力，保佑一年四季无病无灾，身体硬朗，孩童茁壮成长，大人平安顺遂。还有一个习俗呢是吃立夏蛋。老话常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立夏必吃茶叶蛋、水煮蛋，鸡蛋圆润，象征圆满安康。立夏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尝新啊，立夏万物成熟，自古有尝新习俗，人们品尝新麦、蚕豆、青梅、樱桃、春笋等时令鲜物，既顺应节气养生，又感恩天地滋养，作物丰收，寓意岁岁丰盈，日子富足顺遂。还有一个习俗呢，就是吃立夏饭，寓意着五福临门。立夏饭呢以糯米搭配豌豆、腊肉、香菇、胡萝卜等五色食材焖制而成，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五福齐聚。立夏吃上一碗立夏饭，整年衣食无忧，阖家团圆，福气绵长。

0: 见山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立夏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和我们的应对措施啊。立夏过后呢，气温升高，雨水渐多，户外的木头板凳、实木栏杆、树根都容易吸纳潮气，暗藏湿气。中医讲夏气渐盛，湿气易侵，人体毛孔立夏后慢慢张开，直接久坐木头上，寒湿之气很容易顺着毛孔侵入体内，久而久之容易腰酸背痛，关节发沉，四肢乏力，还会损伤脾胃阳气。

0: 睡。
1: 另外，忌时生冷，立夏阳气外浮，体内脾胃正气反而偏虚，消化功能变弱。很多人天一热就爱吃冰西瓜、冷饮、冰奶茶、凉拌的生冷食物，一时凉快却最伤脾胃。常吃生冷容易造成脾胃虚寒、腹胀、腹泻、胃口变差，还会积聚寒湿，入夏后容易犯困、乏力，体质变差。同时啊，立夏过后，我们说阳气逐渐生发，适合适当运动生发气血，但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大汗淋漓。中医认为呢，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会耗伤阳气、心气啊，损耗津液，容易心慌气短、头晕乏力、精神萎靡，还会让人体虚啊，这个感觉容易生病。尤其是中老年人，大汗过后吹风、冲凉水澡，极容易诱发身体的不适。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着重的聊一聊饮食。说到吃啊，咱们的中老年人最应讲究的是应季。立夏之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最为养人，与其花大价钱买一些保养品，不如把这几种应季的冠军菜端上桌，简单一做就是养生大餐。首先建议您多吃补钾高手豌豆和蚕豆。夏天出汗多，钾元素流失快，人就容易没劲儿。那这个时候呢，豌豆和蚕豆正是鲜嫩的时候。同时呢，建议您多吃清火先锋苦瓜和莴苣。心火旺，嘴里发苦，睡不好觉，苦瓜呢就是最好的灭火器。在深夜里焦虑到睡不着，用妆或者微笑把脸上。同时建议您多吃一点补水补钙王空心菜和苋菜啊，空心菜是个宝啊，钙含量是菠菜的好几倍，还能清热解毒。红苋菜呢更是补血的好东西。

0: 我们说立夏，虽然叫立夏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但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还未真正进入夏天，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好好的调整自己。在立夏过后呢，这个天气逐渐炎热的过程当中，我们推荐您关注一种最常见的蔬菜黄瓜。黄瓜脆嫩多汁，清爽解腻，是天然的时令家常菜，水分足，口感清甜不油腻，好吸收。中老年人多吃，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解春末夏初的闷热感，吃法简单还不贵。
1: 来你朝夕哭笑渐碎，
0: 再来关注一种，它的名字叫做绿豆芽啊，是初夏平价时令菜，脆嫩爽口，清淡不厚重，自带清润的口感，质地细嫩极容易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增加负担，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的餐桌，家常清炒就很好吃。
1: 看不见痕，
0: 同时呢，有几类食物中老年人要少吃。天气慢慢变热了，中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变慢，太油腻的像肥肉、油炸、红烧、重口味的菜尽量少吃，吃多了容易积食发闷啊，浑身犯困，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立夏之后呢，尽量饮食清淡，多素少荤。同时少吃生冷冰镇寒凉食物，刚入夏很多人就开始吃冰饮、冰水果、凉拌生冷菜，中老年人脾胃偏虚，经不起寒凉的刺激啊，吃太多这些冰镇生冷的食物容易肚子不舒服，肠胃受凉啊，所以在立夏过后一定要管住嘴，少碰凉食。

0: 惜。
1: 同时立夏过后啊，我们要跟中老年听众朋友反复强调的是，补充足够的水分是立夏养生的金科玉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口渴的感知能力下降，如同警报系统失灵。研究显示，65岁以上的老人即使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也有 42% 不会主动饮水。专家建议呢，立夏过后，中老年人应该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并根据活动量适量的增加。这看似简单的习惯，却能将中暑的风险降低 56%。 立夏呢，也是调整作息的关键节点，随着昼长夜短，生物钟调整面临挑战啊。那调查发现，立夏后的一周内，有超过65%的中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所以保持规律作息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的重要性堪比心脏对人体的意义。睡眠质量每提高10%，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降低了15%啊。所以立夏过后，当自然界以蓬勃姿态欢迎夏天到来的时候，中老年朋友们也不妨也以积极的心态迎接这一季节变化

同时建议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尽量少碰烧烤和辛辣食物以及高温烫食。根据一项市场调查显示，立夏后一周内烧烤店客流量上升了 42%， 冷饮销量增加 56%。

六，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中老年人的消费者啊。这些食物对于老年人的消化系统是一场暴风雨。研究发现，高温食物会使食管黏膜的温度骤升至 50% 以上，如同给精密的仪器泼热水，长期如此会增加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同样，冰镇食物会使胃肠道的血管急剧收缩，对55岁以上的人群的消化功能形成显著的冲击。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平。

0: 评书。
1: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2: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3: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4: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5: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6: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0: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在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依然欢迎听众朋友接着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歌声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想要和大家互动交流的话题，是关于哮喘的。为什么要在今天聊哮喘的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是世界防治哮喘日。世界防治哮喘日定于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就在今天啦，五月五日啊。今年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

0: 是确保每位哮喘患者均能获得抗炎吸入治疗，仍为当务之急。线下呢，不少人会将气促、咳嗽、喘息的症状误认为是普通的受凉感冒，其实很可能是哮喘。在哮喘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正确认识哮喘，科学管理，让呼吸更顺畅。
1: 不容易，我要听你放声的大笑，你听我。
0: 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哮喘。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它是由多种细胞，包括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 T 淋巴细胞、固有淋巴样细胞、中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以及细胞组分参与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临床反应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短、胸闷、咳嗽等症状，不典型者可能仅仅以咳嗽或胸闷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1: 所有快乐分，
0: 它的特点是常常在夜间或在凌晨发作或加重，多数患者可以自行缓解或经治疗之后缓解，同时具有气道高反应性和可变的气流受限。随着病程延长，可导致气道结构改变及气道重塑啊。哮喘是一种抑制性疾病，具有不同的临床表型和类型。
1: 我们向往的梦美丽。
0: 影响哮喘发病的因素有很多，最相关的因素呢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啊，变应原暴露的增加以及遗传易感性。常见的诱发因素包括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像病毒、细菌、支原体等等，还有室内室外的变应源，像尘螨、家养宠物、花粉等等，还有职业的变应源，像油漆、活性染料等等，还有一些食物像鱼虾、蛋、奶啊等，还有一些药物。大家说了，怎么区分普通的咳嗽、胸闷和哮喘之间的差异呢？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不确定的朋友，可以做一下这个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检查。首先是肺功能的检查，肺通气功能检查、支气管舒张实验、支气管激发实验是诊断哮喘的重要手段，也是评估哮喘控制水平和病情程度的重要依据。如果已经确诊为支气管哮喘的朋友，建议您3到6个月进行肺功能的复查。那么关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呢，还有就是呼出一氧化氮的检查，它是气道炎症指标检测，广泛应用于各种亚急性和慢性咳嗽的鉴别诊断，指导临床正确使用吸入激素的重要实验性指标。还有一种检查叫做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诊断变态反应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过敏原接触的有效措施。还有一种呢，就是胸部影像学检查，重症哮喘或婴幼儿哮喘急性发作，可见两肺透亮度增加或形成肺气肿。

天尽处。那么支气管哮喘的预防措施又有哪些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避免诱发因素，避免接触过敏源、烟雾、冷空气等诱发因素，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和清新。再来呢，就是要关注健康饮食，保持均衡饮食，增加蔬菜水果的富含维生素食物的摄入啊，那减少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同时建议您进行规律锻炼，适当进行有氧运动，增强身体素质，提高抵抗力，同时控制情绪，保持良好心态，避免情绪波动和

那作为支气管哮喘的患者，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建议大家接受支气管哮喘的疾病科普，学习如何监测病情，同时呢，规范使用吸入制剂，随身携带急救药品，节制饮食，适度活动，定期复诊，评估病情，遵循医嘱。如果有这个呼吸道感染症状，像发热、咳嗽、咳痰增多，要及时就医。可以说哮喘啊，可防可控可治，只要坚持长期规范治疗，做好日常自我管理，就能有效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发作，回归正常生活，远离诱因，规范用药，定期复诊。愿每一位哮喘朋友都能远离哮喘喘息的困扰，畅快呼吸，自在生活。

0: 狡猾粗粗。
1: 之所以把世界防治哮喘日定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我想是因为跟这个季节性的诱发哮喘的机制增多是有关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春天，这个好多这个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就遭罪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0: 可以说春季是哮喘发作的高峰啊，因为比方说像这个春天杨树、柳树、柏树等树木会释放大量的这个风媒花粉，这些花粉的直径呢只有10到40微米，能随着风飘很远，一吸就会进入到呼吸道，这是春季最主要的致敏源。北方的朋友要多注意圆柏、杨柳、榆树花粉，南方的朋友要警惕梧桐、银杏等花粉。晴朗有风的天气，花粉扩散更快，风险也更高。

大大，特别适合尘螨的生长。它们的排泄物里呢，有致敏蛋白，浓度能达到一年中的最高值，藏在床单、地毯、沙发等角落啊，不知不觉就会触发哮喘。

0: 同时呢，春末夏初，春天天气多变啊，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大。它们的这种温度呢变化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黏膜，让气道变得敏感，容易收缩，尤其是运动后出汗，脱衣太快啊，更容易有引发不适。同时呢，春季流感病毒、呼吸道的核包病毒等特别活跃，病毒感染会破坏呼吸道保护屏障，加重气道炎症，让哮喘更容易发作。很多人会出现感冒叠合哮喘的情况，症状会更严重。很多哮喘患者还同时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像鼻子痒、打喷嚏、眼睛痒，这就是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道理。鼻腔和支气管的黏膜免疫系统是相连的，花粉等过敏原粘在鼻腔黏膜后，炎症的信号会传到下呼吸道。60%-80%的哮喘患者都会合并过敏性鼻炎，只有同时做好防护和治疗，才能减少哮喘的发作。
1: 一副不堪的继续隐藏，我小时我
0: 在这里，我们提醒，尤其是孩子和老人啊，表达能力有限，家人呢要多留意。如果孩子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不爱活动，或者老人晚上经常憋醒，这可能就是哮喘要发作的信号，一定要及时排查。

同时我们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家庭啊，家里是哮喘患者的避风港，但也可能藏着尘螨、霉菌等致敏源啊，所以我们要每周用55度以上的热水清洗床单、被罩、枕套，晒完后轻轻拍打，减少尘螨，尽量不用地毯、毛绒玩具、不宜沙发，这些地方最容易藏尘螨，同时把室内的湿度控制在 50% 以下啊，同时定期使用高效吸尘器清洁地板、家具，减少尘螨排泄物的残留。另外，像霉菌防护也很重要，保持室内干燥通风，雨后及时擦干墙面、地面的水渍，别让地下室、浴室等地方受潮发霉，定期清洁空调加湿器，避免里面滋生霉菌，不存放发霉的衣物、食物，及时清理家里的垃圾。另外，如果这个有过敏性鼻炎或者哮喘的这些朋友，从外面回到家之后，要做好清洁三步：换外衣、鞋帽，单独放好并及时清洗；用生理盐水洗鼻，把鼻腔里的花粉冲干净；洗脸、洗手，重点擦干净鼻翼、眼周，避免过敏源残留于气道。点点的欢笑，此刻只可开追忆。

0: 好，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别忘了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有空常来收听。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会。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6: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7: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3。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
3: 站住！”
2: 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啊，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3: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2: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了，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3: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2: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3: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刚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盛两碗豆浆得了。
2: 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

0: 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青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呼，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禄。明府那个明啊，就阴曹地府叫明府啊，明禄。包公一看明禄，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明禄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1: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哈哈，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那孟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孟，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那孟。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孟的，都是孟子那个孟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孟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得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二十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这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落寞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窝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落寞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
0: 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
1: 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的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主仆两个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
0: 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
1: 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面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 金龙寺起了火。

我了。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来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咱那马也完了，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喽。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主仆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着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沙屯。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儿？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嘛，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唉，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净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嗯，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呐，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呢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地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之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这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

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了，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啊，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跟我走，快点让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扣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嗯，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翻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

0: 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青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杏阴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嗯，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嘿，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下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

0: 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2: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3: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4: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幺零幺点九，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有点外边又进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西仁，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儿，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儿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

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挖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呐？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帘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哇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她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的去呀，一会儿说我死的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都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儿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
派这李宝

哦，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炎。说这老头吏部尚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了，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降妖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因为我们这公子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不光是五经四书，包括什么黄帝内经啊，啊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啊，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
这宁先生

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啊。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逮着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嗯，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宁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会儿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会儿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家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

0: 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儿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朱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那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那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烂，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文爷，袁文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她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她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朱仆两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天由命吧。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101.9

0: 您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事

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

0: 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吉林大喇叭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进行收听收看。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
2: 不起。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3: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4: 第一号线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不觉呢，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已经来到了立夏节气哈。
1: 嗯，
0: 立夏呢是我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万物正式进入旺盛的生长期。那立呢是开始之意，夏则代表温热的气候与生长茂盛的季节。春夏交替，时节更迭，人体呢也是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生理转换期，顺应节气，科学养生，才能为整个夏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没错，我就感觉啊，今天这个天气不像前两天，前两天的风里边是有暖的，但是还有一丝丝凉意。
0: 对，
1: 今天就是纯是温暖的暖风了。
0: 没错，就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如果或者说你早上出来早点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风里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节气啊，不得不说真是非常的应时节哈。
0: 对，
1: 那饮食养生呢，我们要增酸减苦，清补养心。那立夏之后呢，我们的身

0: 体代谢就会加快，能量消耗也会增大，出汗呢就会相应的增多，就容易损耗心气。
1: 嗯，
0: 这个时候饮食我们应该遵照春夏养阳的一个原则，
1: 没错，
0: 以清淡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咱们呢要减少油腻厚味和辛辣的食物一个摄入，
1: 没错，
0: 总体来说就是增酸减苦，这是基本的一个原则。那春夏交替的时候呢，我们的肝气是渐弱的，心气慢慢的渐强，饮食原则就是增酸减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番茄呀、乌梅呀、山楂呀、柠檬啊这些酸味的食物，以敛汗生津、开胃健脾，同时呢还应该减少苦味的一些食物摄入，就像苦瓜呀咱们就可以少吃一点了，
1: 对，
0: 避免过度的去伤咱们的脾胃，
1: 没错。另外呢，这个红色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多吃一点哈。中医呢有五色入五脏之说，那夏季呢对应的就是这个红色，因为红色呢它能够啊这个清心哈。养心呢就要多选一些红色系的食材，比方说红枣啊、红豆啊、这个樱桃啊、番茄、枸杞等等哈，这些都是红色的食物，
0: 是的，
1: 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养心。那苦瓜食材就是刚刚楠楠说了，这个苦味的食材应该少吃是吧，比方苦瓜呀、莲子心儿哈，这些呢是可以清泻心火的，但是呢不宜过量来食用，我们要适量的少量的来食用。
0: 是的，有的朋友喜欢喝一这个莲子心儿茶，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大家觉得肝火旺、心火旺啊，
1: 对，
0: 会喝一点这个茶啊。但过了立夏节气咱们就不要喝这个茶了。
1: 没错，那跟大家来推荐有两款这个时令的养生菜哈，大家不妨在家里面做一做。首先呢是这个番茄豆腐鱼片汤啊，这个一听就是非常的开胃爽口哈，
0: 酸酸辣辣的，然后这个鱼又很鲜甜哈，
1: 没错，然后豆腐又很软嫩哈，
0: 对，
1: 这个番茄呢能够敛汗生津、清热开胃，豆腐呢则是健脾利湿的，鱼片呢又富含一个优质的蛋白，将番茄炒至出汁之后加水放入豆腐煮5分钟左右，最后呢再把鱼片下进锅里给它一起煮熟就可以了。
0: 我发现番茄真是个好东西，
1: 可以百搭，
0: 对，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其他的营养素含量也是非常的在线的，你不管是生吃还是熟吃，把它煮汤啊还是给它炒了，或者煮面的时候你做一个就是煮面你放一个番茄，
1: 对，
0: 打一个蛋花，然后你就简单调个味儿就非常好吃。
1: 对，而且这个番茄它的热量又很低，就是对我们减脂期的朋友也很友好。
0: 是的，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吃一点，尤其是现在的番茄非常好吃，我最近吃了非常的多，我又开始吃番茄了。
1: 我昨天我前天吃了一次番茄炒蛋没吃够，今天又吃了番茄炒蛋。现在的番茄就是它酸甜适中，而且是酸味偏多一点，
0: 对，很有柿子味儿，不像是冬天咱们觉得硬硬的没啥味道，
1: 对，
0: 但现在它就是有很浓重的番茄的一个味道了，
1: 而且你炒的时候它那个芯儿是沙瓤的，
0: 对对对，现在都是沙瓤的，
1: 都化在汤里了，就觉得味道特别好。
0: 哎，感觉就是它是正当季的时候了，不像冬天咱们可能是在温室当中培养的，
1: 对，
0: 就是现在可能在大地上也慢慢就开始有陆续有了。
1: 虽然它现在可能有一些也是大棚里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哈，我们为什么说应季而食？
0: 对，
1: 它这个东西确实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去食用它，所以它长得也特别好，
0: 更好吃。还有就是现在的草莓真的是比前段时间还要好吃，
1: 是吧？就特别有草莓味儿。
0: 对，
1: 也是酸酸甜甜的。我昨天买了草莓，然后我吃，我还说，我说这个草莓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它不会长得个头特别的大，
0: 对，
1: 它是小的时候，咱们小时候吃那种草莓，它就是小小的一个，
0: 对，
1: 然后也是不是纯甜的，它是有个5-6分酸，
0: 对
1: 对，
0: 而且现在的草莓你买回来都不用放冰箱，你放一晚上它也不会坏，
1: 对，
0: 我就是放在外面，你第二天吃还依旧很新鲜，你可以吃到怎么说呢，就是 很久没有吃到过那种清甜的草莓的味道。
1: 确实是，我最近我也发现了，就是今年不怎么吃西红柿啊，还是吃草莓啊，都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0: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吃一点这个应季的哈。
1: 对，而且西红柿和草莓真的是，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说如果你处于减脂期，什么水果可以吃，什么水果不能吃，就是。

0: 是草莓是可以吃一箩筐的这种，它也不长脂肪。
1: 是的。然后什么香蕉啥的，
0: 对，
1: 榴莲就是热量高的，大家尽量别吃。
0: 对，西红柿就是大家也可以管饱吃，但是不要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它毕竟还是属于凉性的。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做这个芹菜叶炒蛋。芹菜叶呢是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的，可以清热利尿，辅助控压。那鸡蛋大家都知道了，可以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
0: 对，
1: 将这个芹菜叶给它切碎，加入蛋液一起搅拌，把它摊在锅当中，小火慢炒或者煎成一个饼都是可以的。
0: 哎，这个芹菜叶炒鸡蛋我还真是没吃过。
1: 芹菜叶，
0: 芹菜叶炖土豆。
1: 对，咱俩最近真是给大家推荐了不少次这个芹菜叶。
0: 芹菜叶，
1: 可想而知这个芹菜叶是有多好。
0: 对，这种就是蔬菜蛋饼哈，我经常会吃什么茼蒿啊、菠菜、韭菜这种，但是确实没吃过芹菜，可以试一试。
1: 对，最近这个鸡蛋在网上很火，就重新被大家提起来，就是因为它含有这个优质的蛋白嘛，然后包括它蛋黄这里边有一些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就我看有研究报告，它列出好几篇儿
0: 啊，
1: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简单又营养的一个食材，所以让大家每天吃一个。然后网友就调侃，这个鸡蛋你记住，它姓蛋。因为它是蛋白质的蛋
0: 啊，
1: 这个特别逗。
0: 对，
1: 也就是以此说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建议大家每天去吃一点这个优质的蛋白。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妈妈们每天都会看着我们去吃这个水煮蛋哈，确实是这个鸡蛋是我们能够补充营养最基础的，而且最简单的。
1: 是，
0: 而且我们确实不能小瞧它。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一个鸡蛋吗？我吃不吃能怎样？你要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就是以前食物非常不丰富的时候，女性朋友生产了之后是要吃鸡蛋的。
1: 对，而且要吃好多个。
0: 对，你就知道这个鸡蛋它其实确实是营养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说完了这个我们这个时节应该吃的东西哈，再来说一说要喝的东西。
1: 嗯，
0: 其实饮品呢在这个时节是有讲究的哈，越是炎热越要避免大口的喝这个冰饮。
1: 是的，
0: 天气可能越来越热了，尤其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走一走啊，就觉得身体有些出汗，然后一回到家里就觉得特别的渴，这个时候就我经常会在热的时候想要喝冰可乐，就觉得那一口下去透心凉，然后特别的爽。
1: 是，
0: 但其实呢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哈，因为温差过大呢是容易引起身体不适的，建议呢我们要选择常温的饮品，小口慢饮啊。这个小口慢饮不论是春夏秋冬我们其实都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
1: 是，
0: 像这个季节绿豆汤啊，莲子百合糖水啊，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绿豆汤呢，我们应该常温饮用啊，不要放在冰镇里面，然后再去饮用。
1: 对，因为现在还是没有那么的热。
0: 对，
1: 大家本来绿豆就是一个凉性的嘛，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在冰箱当中。就是现在室内温度还没有那么高，大家可以这些常温放没问题的，不会坏。
0: 对，
1: 那还有这个绿豆说完，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可以吃一点红豆。我最近有做那个红豆加上陈皮煮的一个糖水
0: 啊，非常的养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1: 对，就吃起来很舒服，因为有的时候糖水大家喜欢在外面买，但是外面买吧，你下午的时候买你就觉得哎没有上午的好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自己在家做，用电饭锅高压锅啥的就把这个豆子先给它煮熟了，你如果做的多可以提前分装出来，然后放在冷冻区，你吃的时候拿出来一坨，给它再加一些水或者加一点牛奶，给它煮开就可以了。
0: 其实你就是冻的时候就给它分好，
1: 对，
0: 一块一块的哈。
1: 对，你当餐吃，你就选择当餐的量，然后在里边我还煮了点就是糯米圆子
0: 啊，
1: 然后放在里边放一点黄冰糖，味道就非常好。一定要放点陈皮，陈皮就是煮化在里边，你就感觉那个味道非常的清香，
0: 而且非常的温和。
1: 对，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在家煮这些汤汤水水哈，因为在家更方便一些，
0: 对，而且更健康。
1: 对，食材你也是自由去搭配的。
0: 没错，大家可以动手来试一试哈。
1: 是的。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其实我们日常的养生啊，除了这个饮食和这个喝的哈饮品之外呢，就是除了这个吃吃喝喝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
1: 是的，
0: 其实情志养生也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很大的哈。
1: 嗯，
0: 静心凝神，戒躁戒怒，是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的。那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立夏之后呢，天气逐渐的炎热，人的心神也容易受到这个火热的扰动哈，容易出现像心神不宁啊、烦躁不安，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表现。有些人呢，你看着他平时温文尔雅的性格特别好，但是一到夏天呢却变得性情急躁，其实这个就是心火过旺的表现。
1: 是的，这个心神安宁是咱们的第一要务哈。那《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出，这个夏季养生应该使志无怒，
0: 对，
1: 尽量呢不要去动怒，保持心情的一个平和舒畅，避免这个心火过旺伤及心神。那养心就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内心的一个安静，情志开怀。
0: 没错，
1: 我觉得没有啥事儿是过不去的。
0: 对，
1: 你生气也解决不了，尤其是那些过去已经过去的事儿啊。我这个人的状态就是，过去的事儿
0: 既往不咎。
1: 对，你就是都过去了，你改变不了过去，然后你只能活在当下，然后未来你担忧的事儿也不一定会发生。
0: 对，
1: 所以你没必要去操心以后的事儿，然后也不要过度纠结已经过去的事儿。
0: 对，其实有些朋友啊就是会有这个毛病，包括我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哈、也会有这个毛病。比方说今天我见了什么人，然后说错了一个什么话，或者做错了一个什么事儿，你就是自己回味的时候就会后悔，这个话我那么说好了，人那么多心，或者这个事儿你看我怎么办的，就是当时就是没想到。其实人大家都有这个时候，就可能是你有的时候就不留意的，当下可能是说错了一句什么话，或者做错了一个什么事儿。
1: 对，
0: 但是后来我就学会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是你不要去纠结，然后也不要去自责，不要去就是沉溺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负面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
1: 对，
0: 因为什么用都没有。
1: 对，
0: 可能你说了做了，或者人家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在意，或者是比较好的朋友之间就彼此也互相了解，也知道你是无心的，不是有意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没有必要再很纠结的那样去折磨自己，
1: 每个人
0: 陷到这种情绪当中。
1: 对，每个人想法不同，你觉得这个事儿很大的事儿，但是你有的时候问对方，回过头来问对方，就是很长时间之后，他可能不记得了。
0: 对，
1: 他当下也并没有感受到有一丝丝不开心或者啥。
0: 对
1: 对，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嘛，天底下没有完全一样的感同身受。
0: 对，
1: 因为一件事儿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的心智啊或者是处理方式啊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所以你不要用你主观的思维去想对方是怎么想的。
0: 没错，
1: 确实是，你就是替对方着想是好的，但是你不要过度的消耗自己的一个心神去想那些他不一定会发生的事儿。
0: 对，其实大家就应该学会哈，无论是你说过的话还是做过的事儿，过了就过了，你可以从这个事情当中去总结经验。
1: 对
0: 啊，如果说我真的是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但你没有必要，因为就是即便你再纠结，时间不可能倒退，这个事情你不可能再重来一遍。
1: 对，
0: 所以说就不要拿这些根本你改变不了的东西去折磨自己。
1: 是的，尤其是你身边亲近的人，家里人啊朋友之类的，他们会知道你的脾气秉性。
0: 对，
1: 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知道你是有心的无心的，有意的无意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
0: 没错。
1: 而
0: 且后来我甚至就是怎么样呢，就即便啊，就是人其实怎么说呢，就像楠楠说的，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即便是有的人对你有误会了，有误解了，不理解了，那不理解也就不理解了，就是你不要纠结。
1: 对，
0: 我一直是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缘分都是有定数的。就是可能是你们之间就是有这个缘分，不管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还是爱人之间，无论是什么样的东西都不会拆散你们。如果说就是 可能就是这样的，你们两个本质上就是性格不合，那可能今天不会因为一句话，明天可能还会因为某个事儿，哎，就误会了，然后就渐行渐远了。所以大家就是要看开一些东西，就不要太在意太纠结，
1: 对，
0: 顺其自然就好，然后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1: 对，你就感受身边的人来人往是一个很正常现象，从小到大我们可能经历了你要好的同学，然后毕业了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联系，
0: 对，
1: 可能多年之后再联系起来也没有之前的那么亲近，因为你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周围的交际也是不同的，
0: 话题呀、啊、也没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1: 对、包括一些亲人的在世离世，其实这些都是顺其自然会发生的事情，你想纠结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也不会倒退，所以大家就接受就好了，
0: 对，就是怀着一种正能量的积极向上的心情，然后去感受一些美好一些善意就好了，我们也是怀揣着善意去看待别人，去对待别人，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1: 因为你开心周围的人也会开心，
0: 对，
1: 整个一个状态呀，你也会影响周围的人，
0: 对，其实就是能量是会互相影响的，
1: 对，就像说家里边那个如果女主人不开心，整个家庭氛围
0: 整个家庭就是不开心，是吧，确实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哎，对，
1: 所以尤其是女生啊，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很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
0: 我妹妹现在就是也是，她说，姐，我头几年的时候哈，我就是非常会责备孩子，就是我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就责怪他，然后就说他怎么样学习啊，这又写错了那种。他说后来我发现了，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不想感受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被我婶儿就是这么管的，
1: 他
0: 说我有一天我好像突然就开悟了，然后我就不再那么苛责孩子了，我就觉得快快乐乐的，哎，反而就是结果更好，
1: 对，
0: 就是孩子也不那么叛逆了，
1: 对，今天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个

0: 官媒然后发的一个视频、
1: 嗯、
0: 他说就是那种反就是什么教育啊，就是那种责备式教育，
1: 对，打压式教育，
0: 对，和正常教育，就是你在一个
1: 鼓励式的
0: 教育。他问那个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可能是网友自己录的吧，
1: 嗯，
0: 就是问说前半句，让孩子说下半句，他妈妈就说了，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小孩接的是。嗯，跟我一样好，跟我一样优秀，
1: 就是真的是你觉得哎，忽然之间
0: 他说的都是正能量的话，
1: 心里暖暖的。
0: 对，就是完全不是打压式教育养出来的孩子，他状态就是很开心，然后他妈就很欣慰，他妈妈哭了，就觉得自己教育的，就是这个孩子
1: 很成功，
0: 对，没有至少身心是健康的，
1: 没有在他的心里
0: 很自信，
1: 对，没有对他的心理形成一个就是阴影，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积极线上的去生活，
1: 对，
0: 把什么事儿啊都要往好的方向去想，
1: 对，
0: 不要、
1: 就是
0: 担忧这个以后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儿，这种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你可以有一个应对在心里，但是你要想着一切都是会更好的，
1: 没错，然后也把你的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带给身边的人，带给家里的人啊，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
0: 嗯、
1: 他可能会因为你这种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影响了他的一生，就是对他一生他都是受益的，
0: 是的，
1: 将来他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正向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
0: 嗯、
1: 而不是自我怀疑哈，
0: 对，
1: 嗯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嗯，
0: 那如果当下大家感觉到有这个不舒服，然后有要发怒了呀，
1: 需要自我排解的时候哈，
0: 对，这个时候不妨就多听听歌，嗯，听歌我觉得非常好，
1: 对，
0: 你喜欢的歌都类型都是可以的，你怎么听完开心的你都可以听，
1: 对，
0: 那如果从这个古代咱们比较喜欢的方式来说，就听这个徽调式的音乐来振奋心阳，调养心脏、
1: 嗯、
0: 推荐的曲目呢就是紫竹调、百鸟朝凤、喜相逢，这些比较欢乐的曲调，
1: 确实是
0: 是这有助于大家去缓解情绪，安定心神的。
1: 哎，有一些音乐它确实能使你的身心更加的舒畅，现在我经常会刷到一些就是有那个博主，他就会吹一些传统的这种音乐，
0: 五音对五脏，
1: 对，
0: 然后对五感，
1: 对，
0: 然后你说哪个音调对应什么哪些部位去疏解啊、它是有专门的，
1: 对、
0: 嗯、
1: 去调节大家的情志哈，大家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因为人总是有这个心情焦虑情绪波动的时候，那我们就找一个自我排解的方式，听一听像楠楠刚才说的这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哈，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静态的养心活动，
0: 嗯，
1: 我们可以多亲近自然呢、欣赏一下山水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书画啊，比方说有的朋友喜欢下棋，有的朋友喜欢画画，那有的朋友喜欢钓鱼种花，就每个人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你就做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的活动，
0: 是
1: 去怡情养性，
0: 嗯，
1: 让我们这种浮躁的心情呢能够得以平静下来，
0: 是的，
1: 嗯，这也就是正是古人所说的心静自然凉，还可以静坐冥想，每次呢10到15分钟哈，我们就是起到一个闭目去冥想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也把我们的身体和情志得到一个自然的调息。
0: 嗯
1: 嗯，
0: 我就非常喜欢安静的坐着，然后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哪儿你知道吗、桂林路有那个麦当劳你知道吧，
1: 啊，
0: 它那个落地窗，然后它对着一个十字路口，我就喜欢点个吃的点个喝的，
1: 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
0: 对，你很舒服，就感觉
1: 其实你到那一刻你也没有在想什么问题，你大脑是一个放空的状态，
0: 对，
1: 嗯，
0: 你就是感觉自然而然的就静下来了，
1: 对，
0: 嗯，所以有些朋友会喜欢去这个咖啡馆啊，或者是书店啊，图书馆啊、这些，因为它环境是比较安静的，
1: 对，或者是你找一个公园啊，
0: 对，
1: 都可以，
0: 对，然后环境也很好，静下来就很舒服，
1: 对，
0: 嗯，
1: 其实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下一个人的空间的，
0: 对
1: 对，就是可能你平时啊在忙碌啊在照顾家人呢、你偶尔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空间，然后去放空一下，
0: 嗯，
1: 这样我觉得能清到一下心里的这种负面的能量，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整个人就身心舒畅了，
0: 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去晒晒背，帮助大家养阳调整 种情绪。
1: 对，
0: 立夏时节呢，咱们可以

0: 养心哈。
1: 嗯，
0: 立夏之后呢，白昼是渐长的，黑夜是缩短的，所以我们的起居作息呢也要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啊。那夜卧早起顺应天时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哈。
1: 嗯，
0: 晚上11点之前我们要入睡，早上6点左右呢就要起床，避免熬夜啊。那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所说的夜卧早起，就是指夏季适宜的睡觉时间为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
1: 嗯，
0: 此时呢，阳气会逐渐的收敛，入睡是有助于养阴安神的，与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啊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1: 是的，
0: 熬夜是最耗心血、伤阳气的，会让人在夏天愈发的困倦。有些人朋友确实就觉得，哎，到了夏天怎么这么困？
1: 嗯，
0: 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熬夜。
1: 对，
0: 嗯、
1: 夏天反而要早一点睡，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早晨亮天也比较早了，
0: 对，
1: 所以慢慢大家早起的时间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早一些。
0: 嗯，
1: 所以咱们入睡的时间相应的就会提前一点儿。
0: 嗯，
1: 那中午有条件的话，大家应该尽量的中午小睡一会儿。
0: 对，
1: 因为中午这个11点啊到下午1点正是心经活跃的时间段。
0: 嗯，
1: 这个午睡大家不说就是要睡多久多久啊、
0: 嗯、
1: 你一个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不要太久，不要超过30分钟。
0: 没错，
1: 嗯，就可以帮助大家滋养心气，缓解疲劳。那有研究表明，良好的这个午睡习惯可以帮助大家降低一些患病的风险。那午睡的时间有限，如果你要是睡不着，实在在这个时间我就是睡不着，那我们就闭目养神5到10分钟、
0: 嗯、
1: 也是同样有助于调养心神的。
0: 没错，
1: 嗯，
0: 其实这个午睡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1: 对，
0: 有些朋友他就是常年累月养成这个作息了，他到午间不睡一下的话，他整个下午都会没有精神。
1: 是，
0: 嗯，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先从像楠楠说5分钟10分钟，哎，这样培养一个午睡的习惯。
1: 对，
0: 慢慢就好了。
1: 是，
0: 嗯
1: 嗯，可以戴个眼罩啊，你觉得这个环境当中太明亮的话，你戴个眼罩啊、
0: 嗯、
1: 或者选择听一个什么东西啊、伴着自己入睡都是可以的。
0: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强调了这个饮食啊，还有一些情志养生啊，哈，各个方面，还有起居哈，都是应该要注意的，要顺应我们这个立夏的时节。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时节，我们也可以进行适度的运动啊。
1: 是的，
0: 以舒缓、温和、微汗为度啊，大家不要追求那种特别强烈的运动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天气逐渐炎热之后呢，我们这个运动如果说你过度的剧烈，会出很多汗，这样反而会损伤我们的阳气。就是一些舒缓的运动，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啊，做做瑜伽，慢跑，散步等等啊，这些活动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认为汗为心之液，如果说过度出汗，易耗损耗我们的这个阳气，然后伤我们的津液哈，使人会更加的疲惫。
1: 是的，进入夏季之后，大家锻炼就不要大汗淋漓了，微微出汗刚刚好。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满玉红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失眠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打到我们的平台上，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的来进行回复。当然了，也希望您把您的个人情况介绍的详细一些哈，这样的话呢，专家会更有针对性的这个回答。那么满老师所擅长的是睡眠障碍如失眠啊、不安腿综合征的诊治，各种原发性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从急性头痛的诊治啊、脑血管的诊治等等。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来关注我们的一些小花絮，同时

0: 那想要看整期节目的话，也可以在今天晚上收听一同说一节目，或者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搜索一同说一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回放。现在呢，马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马老师。
1: 哎，你好一丹。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哈。说到这个失眠呢，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个共同的语言，有可能睡不着觉，哎，然后睡觉之前想先刷会手机，哎，越刷越精神。还有些人呢睡前之前呢总喜欢想想事儿，没想到越想越精神就睡不着了哈，会有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抽丝剥茧，把失眠的这个事儿呢尽量的给你讲清楚。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着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哈，是小王，25岁，失眠3年，平时呢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睡眠多，易梦醒，如何来治疗他的这个情况，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病例呢，就是其实在年轻人中还是非常多见的。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因为公司啊或者是单位 KPI 的考核，他压力是比较大，所以在他要入睡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日常这个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或者是工作中一些事情，他越想呢是越兴奋。而我们要睡眠的时候之前呢是最忌你想的太多，思虑过多。如果要是说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先采用非药物治疗的方法，比如说睡前半小时之内不碰手机，哎，你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以把它静音，然后呢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最后你可以像有一些在网上所传的，比如说数个羊啊，其实这些呢并不一定有助于缓解，可以听一些有一些叫睡眠音乐，让我们的神经一种放松。在放松状态下呢，脑子中相对那些杂乱的想法就会减轻啊。这时候如果你能够顺利的入睡的话，一般就不需要药物治疗。如果这些方法你用了1周到2周没有太多的效果可以用点中药来调理一下。因为这个患者他是个年轻的患者，平常呢可能也没有些基础一些疾病，这样呢用中药调理起来呢相对来说要安全的多。这是对于年轻人我们可以这样治疗。
0: 好，说到年轻人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年龄稍微大的这样一些老年朋友哈。来看这个第二病患情况呢，是一位李大爷，60岁了，失眠20年，口服呢是右左比克龙片啊，每日一片无效啊，现焦虑明显，如何调整治疗呢？
1: 这在老年人中非常多见。他可能失眠好多年了，然后呢他也吃了各种各样的抗失眠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位大爷他吃了右左比克龙，这是在抗失眠药物中非常常见的一线抗失眠药物。但是呢他吃了一片还是没有效，我们一般人可能吃半片吃到1/4片，如果要是急性的一种失眠它基本就是有效。那大爷为什么会没效呢？因为他长期这种不规律的一个睡眠状态，神经就是特别的兴奋。如果要是说这种没有效，他再加上他焦虑，所以单纯的用抗失眠的药物是不行的。我们这时候要加些抗焦虑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药可以调节，也有一些西药可以进行调节。这个我们要到专科的精神心理科进行开具，因为属于特殊处方，在外面药店是买不到的。经过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加持之后，然后把这个抗失眠的药物，比如说右左比克龙量减一些，它也能起到一个良好的抗失眠的一个作用。这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0: 你看专家说到了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而且这是处方药，是不是？
1: 对，
0: 不能随便去买。同时呢，你还得听医生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依从性得好啊，调整呢要从里到外，而且一定要做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之下。
1: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这个失眠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因为现在失眠真的是一个非常热，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了。失眠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最常见的原因还是说压力比较大，然后第二个呢，好多人是因为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尤其现在有的人因为工作的一个变动，或者是孩子升学陪孩子陪读学习的时候，或者是工作中某一些事情产生矛盾，他自己思虑的比较多， 啊，这是压力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的人。

0: 本身的性格啊，他的性格呢，就是一点小事他可以想好几天。
1: 嗯，
0: 如果这个人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可能左耳进右耳出，什么也不会对他有太多的副作用。
1: 嗯，
0: 而有的人一句话，可能别人没啥事，他的想半天，这种的思虑过度的人他会出现。
1: 嗯，
0: 还有有的人他在换了环境，
1: 嗯，
0: 他会找不到自己熟悉的床和被子，
1: 嗯，
0: 他也会有产生这种环境的焦虑，
1: 嗯，
0: 这些都会影响失眠。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失眠的原因还是非常多的，嗯，但是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呢，是和他的这个整个的这心理状态有关系，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他适应能力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啊。还有呢，就是和他的这个情绪心态也有关系哈。
0: 所以
1: 说这关系真的是挺多。那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简单总结一下是什么呢？我第一呢，我们人呢，尽量要想事情的时候要多元去想，别把自己憋到这个牛角尖里。
0: 哎，
1: 360度看问题，可能这个事儿就不一定是你想到的坏事了哈。
0: 是的
1: 啊。再一个呢，多上外边走走，接触一点大自然。
0: 哎，非常好的方法，
1: 非常好的方法啊。
0: 嗯，
1: 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我睡觉总是心悸，睡觉呢就像上班马上要迟到了啊，睡醒。哎呦，睡就像上班马上要迟到了，一会儿就惊醒了，心特别难受，怎么办？总惦记着工作呀。
0: 啊，这个在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中比较多见。
1: 嗯，
0: 尤其像他除了在睡梦中惊醒，
1: 嗯，
0: 有的人还有平常生活中，比如说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
1: 嗯，
0: 或者有一个人突然把门带上，
1: 嗯，
0: 这种巨大的声响都可以让他一激灵，一吓一跳。
1: 啊，
0: 这种呢，我们就要神经相对来说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嗯，
0: 比较敏感，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训练，
1: 嗯，
0: 除了有些中药可以调整之外，
1: 嗯，
0: 还有一些规律的体育锻炼，
1: 嗯，
0: 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到大自然中，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大自然中的这种鸟语花香，可以让人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氛围
1: 啊，
0: 这些都可以让他这种比如说他突然灵不灵受害怕，吓一跳，这个神经让他放松下来。
1: 放松下来哈。
0: 对
1: 啊，您说到这个放松的时候啊，我记得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一个朋友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脑袋右侧脑袋后边总疼，什么时候疼？没睡好觉的时候疼。
0: 嗯，
1: 然后比如震枕头没震对了，睡觉睡多了也疼。后来就说这是咋回事呢？以前去拍过片儿，拍过核磁，拍过 CT， 说没啥事。
0: 没啥事
1: 啊。对，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有一种疾病叫震纳综合症？
0: 哎，对，是的，对
1: 吧，
0: 还有的人呢，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他可能姿势不大，比如说现在人看手机，歪在沙发上，手里举着手机，尤其躺在沙发上，手举着手机这种情况下，脖子这个肌肉的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
1: 哦，那有可能是颈椎病来的。
0: 哎，对，他不一定是颈椎病，他有可能颈椎肌肉的一个疲劳。
1: 哦，就多方面原因啊。
0: 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问题哈。
0: 嗯，
1: 说老师，我32岁，经常左侧偏头痛啊，疼严重了就吐，神经性的，有的是神经紧张的时候头左右晃。
0: 这个头疼它原因是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像这刚才这位同朋友所说的哈，他是偏头痛，
1: 嗯，
0: 偏头痛有很多种，
1: 嗯，
0: 要看他每次发作头痛的时间，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要是能到4到5个小时往上的，
1: 嗯，
0: 我们叫他偏头痛，
1: 嗯，
0: 如果可能就1-2分钟，
1: 嗯，
0: 几分钟好，或1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的，他，
1: 嗯，
0: 并不一定就是偏头痛，
1: 嗯，
0: 哎，有的人也有可能还伴有一些其他症状，比如说淌眼泪了，
1: 嗯，
0: 流鼻涕呀，
1: 嗯，
0: 那种可能就是什么从急性头痛了，不一定是偏头痛，
1: 哦，
0: 而且这个头痛的程度也很关键，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疼了想撞墙，
1: 嗯，
0: 这个疼的程度非常重，
1: 嗯，
0: 有的人就丝丝拉拉疼一点，
1: 嗯，
0: 那我可能不吃药我也能挺过去，
1: 嗯，
0: 这种就有可能是个紧张型的头痛
1: 啊，
0: 哎，
1: 有的疼痛和疼痛还不一样，
0: 很多种。
1: 女40岁，4天1个夜班，现在睡眠特别的不好，入睡慢，睡眠质量不好，吃什么药好使？
0: 一般的导一般的人群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定时光照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说，但是他32岁，也有可能他
1: 40岁，对，
0: 40岁的话，看他导一般导多长时间
1: 啊？他说4天1个夜班，
0: 4天1班是还是挺频次挺多的，可以用点那个褪黑素，就是好多人认为这个褪黑素把它当成神药，但是对于倒班工作的人，
1: 嗯，
0: 用褪黑素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褪黑素受体的这个拮抗剂我们也可以用些，但这些都是在医生指导下，
1: 嗯，
0: 一定是先到失眠的门诊或神经内科的门诊，
1: 嗯，
0: 具体看他这个失眠的一个其他原因， 倒班只是轻。

0: 这么一个原因而已啊，所以还要细细的在门诊再看。
1: 嗯，啊，你看啊，有些失眠的患者啊，睡前有泡脚和喝牛奶数羊的这个习惯啊，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直数到好多好多只羊。
0: 我也碰到过很多人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哈，说我数了很多只羊，都数到1000只了也没睡着。
1: 嗯，
0: 这怎么办？其实你数羊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最主要的还是让它有一个单调重复的动作，能让它什么在紧张的情绪中它放松下来。
1: 嗯，
0: 泡脚呢可以，但是不是说你我泡了就一定能睡得着，
1: 嗯，
0: 这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最重要还是你这个神经它放没放松下来。
1: 嗯，
0: 如果你泡着脚，你数着羊，脑子中还在想着别的事情，它还是睡不到
1: 啊。明白了，泡脚其实就是让你解乏和放松的。
0: 对，
1: 你不能指着我泡完脚就立马就能睡着，
0: 是的，
1: 不太现实哈。
0: 是的，
1: 但有可能会有助眠的这个作用。
0: 对，有一定的作用，
1: 啊，
0: 尤其像用温热的水
1: 啊
0: 泡泡脚，它可以让这个身上比如说微微出一点点汗，它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
1: 啊，
0: 但是不是说你放松完了之后。不是说你这个事儿他没有，他还在想这些事情，这个事情他如果不放下的话，还是睡不着
1: 啊。明白了哈。还有一种情况就喝牛奶，就是睡前喝点牛奶有助于睡眠，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
0: 这个可能反而适得其反
1: 啊，
0: 因为有的人他喝完牛奶之后，尤其有的人喝一大杯水或者是牛奶，他要频繁的起夜，反而他更不容易入睡
1: 啊。
0: 哎，最好的就是如果要是渴了，如果不渴的情况下，不要喝水。
1: 嗯，
0: 睡前1个小时之内尽量不喝水。
1: 嗯，
0: 如果口渴，可以饮一小口
1: 啊。
0: 哎。
1: 啊，明白了，你看这喝水都有说道哈，别经常睡觉的时候大口大口的饮呢，这不好啊。好，说到这儿的话再往下看哈，失眠患者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其实咱们说到了，是不是？
0: 嗯，是的，
1: 说到咱就可以略过一下，待会儿咱再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咱再补充哈。
0: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32岁，经常左侧偏头痛啊，这个咱看过
0: 啊，刚才我们看过了，这个，
1: 你这也看过了。还来看这位朋友，50岁的老师，刚才咱看到这儿哈，50岁女士，开始能睡着，半夜醒，这种情况6-7年了。
0: 半夜醒1到2次，白天总困。
1: 嗯，
0: 51岁的男性呢，注意他有没有打呼噜的情况。
1: 哎，这是个女性老师
0: 啊，这个
1: 50岁女性，
0: 50岁
1: 开始能睡着
0: 啊，
1: 然后半夜醒
0: 啊，
1: 这种情况6-7年了。
0: 那我看到是这个，
1: 对，
0: 这种要注意点啥呢？就是体态是否那个比较偏胖，打呼噜其中的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他醒这1-2次是不是能需要起夜？是不是因为那个夜尿憋醒的？有没有那个尿路感染呢？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要起夜？有的人是因为身上不适，比如说身上起个什么东西，或者痒，或者是这个肌肉跳，这个都要排查，把这些情况都排除掉之后再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醒这1-2次能隔多长时间再入睡。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半个小时之内可以再入睡的话，他不是不影响第二天的这个状态的。
1: 嗯，
0: 但白天总困的话还有在我们在门诊时候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我白天这个觉我到底睡还是不睡？
1: 嗯，
0: 头一天晚上我就睡了2-3个小时，我第二天白天我怎么办？可以小睡，但是不要睡的时间太长。有的人头一天晚上不睡，第二天我要睡什么2-3个小时，这第二天晚上的睡眠时间又被白天所挤占了。所以白天小睡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要是实在就是睡眠总的睡眠时间第二天让你的工作啊生活精力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我们还是什么要按时服药。
1: 按
0: 时服药，可以短期用啊，不一定非需要长期用。
1: 好，咱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是快睡着的时候呢会心慌，感觉心悸，然后一下就醒了，挂什么科检查？
0: 这个首先一定要上心内科要看一下，有没有心脏的器质性的疾病。
1: 这是50岁啊，50多岁，头晕迷惑，头痛，胸闷，胃胀，挂什么科哈？
0: 胸闷胃胀，这个首先第一个要先看一下心内科。因为胸闷呢，头晕呢，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好啊，或者有心肌缺血啊，这个先要排除这些。然后胃胀的时候，胸闷的时候，一定要测一下血压。
1: 好，
0: 如果要心内科排查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再到神经内科来。
1: 好，那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大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科普。

0: 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暨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满玉红满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了，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啊。您有失眠的问题吗？您正在被失眠所困扰着吗？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及时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啊。那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啊，还有哪些不用吃药所治疗的手段，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在我们中国大家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中医、
0: 中医
1: 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康复医学，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发达。比如说像中医的推拿
0: 按摩
1: 针灸、针刺、拔罐有的人可以用这些方法可以让身体、尤其在头颈部、这个紧张的情绪、紧张的肌肉可以让它放松下来。第二个呢，在康复科它有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
0: 物理治疗
1: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疗，因为设备也非常多啊，一定是上专业的医院，我们各大医院的、三甲医院的康复科都能做到
0: 啊。明白了，所以
1: 可以辅助，
0: 可以辅助哈，还有好多的这个办法哈。当然了，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也应该是请医生给您诊断完之后，要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每个人睡不着的原因，可能我们的结果是睡不着，但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50岁每晚正常的睡眠是多少小时呢？
1: 每个人的正常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大约每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一般在6个小时到7个小时是可以的。但我们所说的这个标准的时间，不是他本人就需要的时间。要看我们第二天日常功能是否受损。比如说我工作起来、学习起来、干家务起来，有没有思维受到影响？比如说决策变慢影响你的工作的效率啊。第二天没有精力，特别那个疲劳的这种感觉。的话，它即使你每天晚上睡3个小时，也是够用的。
0: 明白了，就是适合您的哈。然后睡完了之后，早上起来没有头晕、恶心、迷糊，那这可能
1: 非常精力充沛的感觉，而且是非常舒服、放松的感觉就可以。
0: 明白了，那通过这儿其实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盲区了，不是说你睡得越沉就越好，有些人睡得多了起来反而还迷糊呢。
1: 对，
0: 好，那么是不是只要失眠就吃抗失眠的药呢？
1: 不用
0: 啊。
1: 在我们睡眠医学中呢，失眠的患者，我们非药物治疗中还有一种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它包括很多这方面哈。有睡眠尾声的宣教，就是说不要一困就是说我一定要就躺到床上，一定是有困的睡意想睡的时候再躺在床上。好多人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早点躺着，平常10点睡觉的人6点就上床上躺着，躺着睡不着怎么办呢？玩手机。或者他不玩手机，他给他听什么各种那个音乐啊，或者听书，听他还是听着比较兴奋。这种习惯都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要有个睡眠刺激控制，还有睡眠的这种限制疗法，都在医生的指导下要进行的。在我们各大医院的精神心理科，或者是我们长治第六医院，它都有这种精神科就是精神科的医院，它是专门有这个认知行为疗法这种团队，专门做这方面的治疗。都可以选择，大家去试一试。
0: 明白了。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床是用来干嘛的？床是用来睡觉的，不是说我躺在床上等着睡，而是我有睡意了之后，我上床立马就睡。
1: 对
0: 啊，现在很多人都弄反了。
1: 是的，
0: 提前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刷手机，越刷越精神。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刷这个视频哈，时间过得特别快。3-4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刷刷就过去了。
0: 尤其是一个短剧，你别追，追完之后一步接一步。
1: 是的。
0: 好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你好，我51岁，男士，入睡困难，半夜醒1到2次，白天总困，怎么办？”哈，这个应该刚刚老师就是您看
1: 到的。对，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就是说如果要是白天比较困的话哈，我像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可以小睡。如果要是说用认知行为疗法或者中医中药治疗，如果要是效果不好的话，可以短时的用一些抗失眠的药物。但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做一下，在各个医院的神经内科，它可以做什么心理的这些排查，比如说有没有合并焦虑和抑郁。抑郁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太多见，焦虑反而更多见。这样的人呢，需要做一下精神状态这个一个评估。如果有合并轻度的焦虑，也不用害怕，因为有的人失眠之后，他就可以产生这个焦虑。

0: 我们用一些抗失眠的药物，抗焦虑的药物，有中药，有中成药，也有这个西药，所以根据患者这个轻重程度，医生会给出比较专业的选择。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入睡困难，怎么也睡不着，即使睡着了也做梦啊，这个事儿该咋办啊？
0: 抗失眠药物有这么几种哈，有短效的，有中效的和长效的。短效的比如说像阿普唑仑。有的人说大夫我吃两片我也睡不着，那这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不是单纯的失眠？有的人是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些疼痛痒，这些情况一定要先排除掉。还有的人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睡前大量喝水，他说我好多年已经形成习惯了，睡前必须喝一大杯水，没办法，只能一汤汤起。这种情况都需要排除掉。如果你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是建议用药物治疗。短期药物治疗是不会成瘾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大夫我是因为害怕以后成瘾，我这个药就扔不掉了，所以我不想吃。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哎呀，这个我入睡难，哎，这个咱是不是？
0: 刚才看的那些，
1: 这个吃这个没有啊？这是刚来的，说我入睡难，然后吃又左匹克隆有点效果，困得哈气连天，还是睡不着，有啥好办法啊？这位朋友，
0: 右左匹克隆看他吃多大量，如果要是半片到一片之间，他可以再加一点点量。如果要是说他已经到一片或者两片这个剂量的话，这时候就不适宜再吃这个右左匹克隆了。有一些新型的抗失眠药也可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好多人是单纯依靠这个药物，这种是不对的哈。建议大家先做一下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治疗，睡眠卫生习惯的一个纠正，还有你睡眠限制是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机，有的人不刷手机，但是他就是往那一躺，我们就叫这种叫强制入睡。就是说也叫睡眠的努力。就使劲想睡但是睡不着，这时候就不要在床上躺着。其实有些习惯还是需要纠正。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今天上午头心痛是啥情况啊？
0: 头心痛那就头部的中间疼痛。这个如果要是光是这个头部疼痛，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没有恶心、呕吐，也没有发热，这时候要注意点血压有没有问题。还有的人呢，首先还得排除一下有没有外伤哈。好多人所说的外伤是什么？就出现车祸了。那叫外伤。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轻，有磕到桌架子上，如果磕到这个门把上，这都叫头外伤。这时候首先把这些要排除掉之后，我们可以先再看脑袋有没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到医院查个头部 CT。我们看一看脑袋有没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次出现的头痛，可以用一些止痛的药物。比如说大家常见的布洛芬，对一些氨基酚都可以。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孕晚期睡不着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孕晚期睡不着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吃药。如果要是能用一些按摩理疗和这些，比如说像听音乐这些方法最好。因为任何一位妈妈都希望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无论中药也好还是西药也好，这个药的这个副作用谁也不知道，在他个人身上会对胎儿有没有影响。
1: 好嘞，咱再往下走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失眠的时候咱们就不能吃抗失眠药哈，这个事咱也知道了哈。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了，说这抗失眠的这个药物啊，我们该怎么选择啊，该怎么样进行推荐呢？
0: 这要看他所处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比如失眠我们分为短期失眠，也有长期失眠。有的人是因为什么出差或者是作息紊乱之后才会出现的。所以不同病因的失眠，我们采取的药物治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失眠，不是因为工作压力什么这些方面， 都去除了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些短效的，如果针对于入睡困难的，我们用短效的药物，比如说阿普唑仑、艾司唑仑尤其要是合并这些焦虑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用这个艾司唑仑更好一点。艾司唑仑它有一个抗焦虑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是说它既入睡困难，然后还容易早的就醒，或者中间醒好几次的，这种用右左比克隆还是可以的。用右左比克隆的同时，有的人还会在想说，我能不能用中药？如果用右左比克隆半片到一片的剂量都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中药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它毕竟效果要相对弱一点点。如果用右侧克隆还是不见好，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更比它现在有一些新型的药物但是这些都是要处方药，所以一定要上专科的医院，专科的门诊比如说像我们吉大二院就有睡眠专病的门诊，大家可以到门诊让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之后，再给您开具到底是吃哪种类型的抗失眠药更合适。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0多岁了，头晕迷惑头痛，然后胸闷胃胀，睡觉的时候，
0: 这个刚才我们看过
1: 哈，那我先来啊，每天10:30睡觉，但总是3点左右醒来，然后就睡不着了。
0: 他说的还是比较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失眠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嘛，所以一定要看他有没有精神压力，这个压力方面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抑郁，有没有各种困扰失眠的这个事情，或者是病症困扰，这都需要详细的排查之后才能定。
1: 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说，主播今天出诊了，主播不出诊，
0: 今天不出诊，
1: 主播是做直播哈，然后专家出诊。那我想问一下马老师，您今天出诊吗？
0: 我今天不出诊，当时没有时间来做直播，
1: 专家也不出诊。那马老师，您啥时候出诊？
0: 我一般在我们亚太院区周三的上午，
1: 周三
0: 大家可以看看我哪一天，因为我目前现在在自强院区，主要是在那边所以这边的睡眠专病呢，就是那等我有时间呢，我才能到这边来。基本上我每月会出诊两次
1: 明白了哈。那这样提醒这位朋友哈，您可以呢登录咱吉大二院的这个视频号应该是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找到神经内科，找到马老师的名字，然后预约一下，看能不能约得上
0: 对，
1: 是这样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我是左侧头痛，蹦着疼，应该查哪科？是不是也神内的？
0: 对，应该是
1: 也是神内的事儿来看这位朋友，老师有晚上入睡困难，有没有什么药可以睡得很沉，你最好来看一下，不能随便吃药。
0: 对，是的，
1: 对，我告诉您了我就给您回答了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初中生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那你失眠了肯定起不来
0: 那肯定是的。
1: 对，好，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所以说还是控制一下，尽量是能睡着觉。如果说还是有顽固性的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你来到神经内科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37岁经常来例假前头麻头疼，晕乎乎的然后疼到想撞墙。然后眼眶很疼，吐得也很厉害，最近发病的时候同时有些晕，失眠非常的严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头痛已经程度非常重了这个首先到医院一定到神经内科先查一下至少我觉得像他所说的这种严重的程度，头部核磁脑彩超要已经至少排除一下器质性的疾病，或者有的人呢如果他要是这个是很多年的话，我们还要做一些血管的核磁动脉静脉都要看看有没有一些畸形或者有的人呢会有那种叫心脏的先天发育畸形叫卵圆孔未闭这些都是跟这个偏头痛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我们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查完之后的有没有检测到相关的病因，然后再开始说用哪种药物更好。
1: 好，是这样哈。有朋友问到说失眠吃中药可不可以？其实通过专家的这介绍，我们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但是一定要在专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是的，
1: 是这样哈。好，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我经常半夜12点多醒，早上5-6点钟又困了，白天上班没有精神。
0: 那得看他几点入睡啊？
1: 对啊，你是几点睡的呢？
0: 而且就是说有的人是半夜是睡了，但是比如说这个到5点钟如果要是就这5个小时中间不醒，睡得比较时尚的话第二天他不会影响。那你这中间他是不是睡的都是浅睡眠或者中间他有没有比如说起夜什么，那说的还是有点比较简单哈，不好判断
1: 好那长期口服抗失眠的药物能不能导致这个药物依赖，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对，这个是我是想 重点要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需要终生口服药物，但是如果他要是不吃这个抗失眠的药，

0: 第二天就会出现血压增高，心率增快，然后全身无力，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这个就是一定要每天就需要口服药物。如果啊他吃了一段时间，像有的短期失眠的患者，他吃一段时间之后，他经过正规的抗失眠药物治疗，逐渐减量，到停药阶段，如果他能维持一段时间，比如说维持半年到一年，他这是可以停药的。
1: 是这样的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长期只睡了两小时，每天凌晨三四点才睡着，六七点钟就醒，没午睡，白天要靠咖啡提神，这个情况是不是不太好？
0: 我觉得要是到这种情况啊，精神心理科也要需要看一下。因为每个人就最短的至少也得3个小时到4个小时往上。4到5个小时一般是比较多见，至少能维持每天日常人体的最低的生理需求。如果每天只到2到3个小时，那就不单纯是失眠的问题了。
1: 那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是这样哈。那失眠伴有焦虑和抑郁这种情况是不是很麻烦？该怎么治疗呢？
0: 如果要是轻症的，他也可以用那个中医中药的治疗。比如说在有一些在我们各大医院的中医科，他也有也叫睡眠的门诊。有中成药，有汤药，大家都可以挂专科医生，让他评估之后再给你开具体的药物，因为每个人他这个脉象是不一样的。
1: 你明白了哈。其实我觉得马老师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同时也是给大家送出了好多的温馨的小提示。那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大家的身体都能健健康康的哈。有问题呢咱也别怕，首先要调整好您的这个状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到底咋回事啊。
0: 是的，
1: 很重要了。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36岁啊，每次呢都做梦很多，容易惊醒，夜尿2次，可咋办呢？
0: 一天两次其实还算可以啊。我们如果每个人一天晚上起夜1到2次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是梦比较多，白天不影响日常工作效率。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时候是开始用药，如果影响到第二天工作的效率，这个是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如果第二天状态还可以，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可以采用叫非药物治疗，比如说针灸、理疗、按摩、中医中药的疗法都可以。
1: 明白了，就是很多招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说，我困了睡得快啊，经常半夜12点多醒，困了睡得快啊，他没打标点符号，我明白了，就是我困了睡得快停顿，然后经常半夜12点多醒，早上5、6点钟又困了，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重症的呼吸暂停症，鼻中隔弯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很麻烦我感觉啊。
0: 他这个就是因为如果鼻中隔弯曲如果比较严重的，他是需要做手术校正的。因为有的人这个重症的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他会影响到这个入睡。为什么会影响到入睡呢？重症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呼吸暂停，这个暂停呢，有的人如果几秒钟不影响什么，如果这个人他这个暂停，有的人我们见过那种监测1分钟到2分钟，
1: 那太吓人了，
0: 他血氧会低的。
1: 对啊，
0: 这种所以他就会憋醒。所以反复多次的憋醒，他始终属于浅睡眠状态，他就会出现什么失眠。时间长了之后，这种导致的一定是上第一先到耳鼻喉科，处理结构上的问题异常，第二个减重。有的人减重，比如10斤、20斤，哪怕10斤，他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都能减轻。如果减重之后他这个重鼾症还是非常重的话，要带什么呼吸机到呼吸科。就是呼吸的机器有这种那个家庭用的可以选择。
1: 明白了，是这样的哈。所以说他这个治疗起来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0: 是的，
1: 但是呢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像我们以前说到说国家喊你来减肥，
0: 对，
1: 就是减重很重要啊，
0: 减重很重要。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好像咱没看过哈。他说，老师，我是女性，40岁，快要睡着的时候会心悸，感觉会心慌，感觉心悸啊，然后一下就醒了，挂什么科检查？
0: 先到心内科。尤其这种心悸呢，有的人是有心律失常，或者有的人呢是那种交感神经比较兴奋的哈，在心内科，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至于心脏彩超还是冠脉 CT 需不需要做，这个一定是要专科医生评价之后，评估之后再说是查到什么原因。
1: 心悸和心慌还和这个心慌还不一样。
0: 对，心悸的时候他会那个有那种害怕的那种感觉。如果光心慌可能就是一个心悸。

0: 心跳一个加速
1: 啊、哦，就是心慌啊、伴有着心害怕，
0: 哎，对，有一些情绪的、特别恐惧感
1: 啊、明白哈。啊、来看这位朋友哈，43岁女性，入睡难，有事情就睡不着，入睡就做梦啊，这睡眠质量还是不好啊。
0: 他这种还是有合并一定可能或者焦虑，轻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呢，一般还是说，如果能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可以做一些系统的训练。如果要是说这些不好使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中药调整。如果中药调整也不行，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到精神心理科做一下系统的评估。
1: 好。65岁没有困意，整夜不睡，吃这个佐匹克隆能戒掉吗？
0: 戒不掉，
1: 戒不掉啊、
0: 因为时间太长，而且还要看看他这个这么兴奋，像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上精神心理科评估一下精神状态。
1: 那得评估一下，看一看啊。
0: 对，
1: 哎，这位朋友哈，我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如果和失眠相关的话，我们就为大家解决了；如果是回答过的类似的啊，我们可能就不能回为大家解决。还有问的问题可能和今天主题不相关，我们可能就不再做过多的赘述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那相关问题我们会保留，请到相关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是46岁的女性，啊，睡着后呢，半夜12点以后得醒2-3次，醒了就不能睡着，吃什么药，怎么治疗？
0: 她这个年龄呢，要注意点因为这个正好是在更年期的一个阶段，要注意激素的一个变化，月经是否量是否正常，如果有这方面的原因，它也会影响到睡眠，所以我们有一些失眠的患者，要看他具体的年龄段，男性、女性，他的精神状态，然后最后再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比如说，如果这时候他月经已经不规律了。我们要进行到妇科进行专科的检查，进行雌激素的一个补充，有可能他这个失眠就会纠正。
1: 好，我们再往下来，往下看哈，有哪些物理治疗的手段可以用于失眠的这个患者，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0: 物理治疗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哈。我们比较第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一个中医中药这些方法。你比如说针刺、按摩，或者健身房中，有的人有一些那种叫什么像健身之前有一些
1: 拉伸
0: 和放松的训练，比如说让这个酸痛的肌肉啊，我们普通人一般他不一定是肌肉酸痛，但是他会什么肌肉紧张，这时候他有一些放松的那些器械可以做一做，在康复科就有一些这样的理疗的设备，大家可以去选用，像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红外线呐、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器具哈，这得到康复科因为不是特别了解哈，因为我也叫不上他这些名字，但是在康复科可以做这些物理方法的一种放松，
1: 但告诉你，其实这些器械还都是蛮有用的哈，当然得对，但是得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
0: 是的，
1: 虽然说器械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不就是可以当成运动的健身的吗？
0: 不是的，
1: 但实际上可不是哈，它是有治疗的这个作用的。
0: 是的，
1: 还是得注意一些。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总交替服这个阿普唑仑和氯硝西泮，合理吗？哈。
0: 其实他所说的这种氯硝西泮都已经是归为到精神科的那个用药了。阿普唑仑呢，它是短效的抗失眠药物。氯硝西泮呢，它是在抗失眠药物中，它是属于非常强效的、长效的抗失眠的药物，而且它比较重要的作用，除了抗失眠，它还主要是镇静。
1: 镇静。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位朋友所说的，一定是先到专科的医生那里评估一下，你为什么要用氯硝西泮？氯硝西泮它不是常规的抗失眠的药物。
1: 好嘞，再来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个好像跟我们不相关哈，我们找一个跟我们相关的啊。来看这个朋友说，是我妈妈74岁，失眠数十年了，经常吃这个佐匹克隆，怎么调整还能继续吃吗？
0: 如果她在原有的现在的吃的这个剂量基础上，想要再调整，那要看看你她现在这个多大剂量，她能维持什么样的疗效，够不够这个患者维持日间和夜间这个功能的一个维持？睡眠晚上睡眠休息很好，白天不影响日常生活，你这个剂量就是合适的。如果要是说这些普通的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达不到，这时候才需要调整剂量。
1: 明白了。还是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去做，因为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有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他选择的首先是在网上去查。 啊，然后上咨询上药店去买药，怎么说呢，学习的这个态度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推崇的，但是呢最好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有的时候症状并不是疾病啊，
0: 个体差异，
1: 对，个体差异也不一样哈、啊、我们也是送出一个小提示啊，长期失眠能长期吃这个褪黑素吗？
0: 褪黑素不是抗失眠的一个神药哈、
1: 嗯，
0: 褪黑素只适用于这种倒班工作的这种工作的人群、
1: 嗯、
0: 而且是有这个失眠的这个症状，他经过这种补觉间歇性的补觉光照治疗不好使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才可以用这褪黑素。
1: 嗯，
0: 好多人在网上哈，我们有一些就诊的患者也是、
1: 嗯、
0: 只要一失眠就买一点褪黑素吃上、
1: 嗯、
0: 短期是可以的，长期因为褪黑素是人体正常分泌的一种激素，
1: 嗯，
0: 如果要是说外来的这种褪黑素会干扰人体正常的褪黑素的分泌，时间长之后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一个失眠、
1: 嗯、
0: 不是所有的失眠类型都需要用褪黑素。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夜间入睡非常的容易啊、每晚呢都做梦，跟连续剧似的，41岁男士、
0: 嗯、
1: 就一直在梦里
0: 做梦。他其实有一些观点认为、
1: 嗯，
0: 做梦多的人反而是容易什么、
1: 嗯、
0: 把白天的事情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梳理，
1: 嗯
0: 因为每家观点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如果做梦让他第二天非常疲劳，
1: 嗯，
0: 这个就是需要适当的治疗，
1: 嗯，
0: 他可以用，他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可以用中医中药治疗，
1: 嗯，
0: 如果要严重的话我们可以用那种长效的抗失眠药物治疗
1: 啊、哦、明白。好，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关注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满玉红满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失眠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满老师所擅长的是睡眠障碍如失眠不安腿综合征的诊治，各种原发性头痛如偏头痛紧张型头痛丛集性头痛的诊治，脑血管病的诊治等等哈，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了。好，那么有些朋友哈不止一次的在直播间问到说马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其实还不太固定哈，你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查询预约就可以了。再继续往下走，在走之前还是告诉你哈，有朋友问到重播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还有呢是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是可以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说是40多岁了，女士，平时记忆呢特别的不好，想记也记不住，一点熬不了夜，一到10点多就脑袋疼啊，咋整？
0: 像他这种情况，首先第一个、
1: 嗯、
0: 要看他有没有确实是查没查过头部 CT 啊、
1: 嗯、
0: 或者核磁，
1: 嗯、
0: 然后脑部的彩超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他这种像他所说的有一些多思多虑的这种情况下，记忆力不太好，
1: 嗯，
0: 那原因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他是不是工作压力大？他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他长期吃的药物啊，或者他这个睡眠的习惯好不好？
1: 嗯，
0: 是否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有的人，尤其在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
1: 嗯，
0: 适度的体育锻炼，他就可以对冲一下他这些不良的这些、
1: 嗯、
0: 入睡的习惯。
1: 嗯，好，说到这个睡眠问题哈，我们知道哈，在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哈，就是在哪都能睡着，比如说大家都在一起吵吵闹闹的，他坐那就能睡。
0: 啊，您说
1: 的能打呼噜？
0: 对，您说的这种我们叫嗜睡症。
1: 嗜睡症
0: 有一种叫日间过度嗜睡
1: 啊、
0: 哦，哎，不知道您听没听过那种发作性睡病的人，
1: 啊、
0: 嗯，就是、随时随地都能睡得着
1: 啊。对，我听说过，我知道。
0: 哎、吃着饭能睡着
1: 啊，
0: 开着会能睡着，
1: 啊、
0: 老师讲了课他都能可以睡
1: 啊。
0: 这种人呢，嗜睡症也分很多种类型。
1: 嗯，
0: 我们在有一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会出现那种什么鬼压床。
1: 嗯，
0: 哎，就是说他想起。哎，起不来，
1: 嗯
0: 啊，然后呢，白天睡得特别多，这种我们就叫发作性睡病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这种是需要做睡眠监测，看是哪一种类型的嗜睡症，
1: 嗯，
0: 哎，是中枢性的、周围性的原因来的，还是我们说发作性睡病等等，
1: 嗯，
0: 根据不同病因治疗，
1: 啊，明白了，这是病，
0: 嗯，
1: 得治。 你不能说他这个睡眠就是好，是不是？
0: 对，充分惩罚下打盹，吃的太多也。
1: 对
0: 呀、
1: 啊，你不能吃饭你快乐的就睡着了、嗯，那你说人家都有这说话聊着呢，那么吵，你坐那就睡着了，那这个得处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你是47岁，平时困了睡一会儿啊，躺一会儿。

0: 就睡，啊，平时困了躺一会儿就睡，但是经常失眠，睡到半夜十二点多就醒，白天没有精神，总做梦啊。
1: 就是他所说的，就是白天困了就睡，其实我们叫这种叫碎片化的睡眠。
0: 嗯，
1: 碎片化睡眠呢，就是说看你白天总的睡眠时间，
0: 嗯，
1: 是否超过一定的限度。
0: 嗯，
1: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白天睡眠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0: 嗯，
1: 当然，如果头一天像啊值夜班的病人，值夜班的这种工种，
0: 嗯，
1: 这种是需要除外的。
0: 嗯，
1: 头一宿因为值夜班啊一点没睡，第二天补睡个两三个小时，这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头一天晚上已经都失眠的状态，
0: 嗯，
1: 你第二天睡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如果一宿不睡，就是因为失眠，不是因为工作，
0: 嗯，
1: 啊，第二天是可以睡到一个小时，但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这样当天晚上的睡眠肯定会受影响。
0: 嗯，
1: 有的人是一段段睡，就是或者是他自己不承认哈，
0: 嗯，
1: 这个一定是要问家属。
0: 嗯，
1: 他自己说没睡。
0: 嗯，
1: 家属说在那个沙发上坐着，一会儿就眯着着，
0: 嗯，
1: 完一睁眼他说哎我没睡啊。
0: 嗯，
1: 哎，这种我们叫假象失眠。
0: 嗯，
1: 哎，实际上他睡了。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啊，病人呢就是要控制白天的总的睡眠时间。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儿童男12岁晚上入睡困难，躺下一个小时才能睡。
1: 小孩一定要看看他睡前那在干什么。
0: 嗯，啊，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嗯，好，哎呀，这个类似的咱就不说了哈。
1: 嗯，
0: 看点儿，来看这位朋友哈，
1: 嗯，
0: 他是这样说的，说吃点啥药能让记性好点儿？我记啥都看好几遍，都影响工作了。
1: 看你多大岁数。
0: 啊，对，还没说多大岁数。
1: 嗯，
0: 啊，
1: 如果老年人哈，
0: 嗯，
1: 这个其实好多人说这个记性好不好？
0: 嗯，
1: 如果在青年人，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啊，
0: 嗯，
1: 说偶尔一次两次啊，不用管他，
0: 嗯，
1: 可能劳累呀，啊，或者是这一天比较疲劳都会导致。如果中老年人，
0: 嗯，
1: 经常是出现，或者是天天出现，
0: 嗯，
1: 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头部的 CT 或核磁，
0: 嗯，
1: 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疾病，
0: 嗯，
1: 有没有这个脑的萎缩？
0: 嗯，
1: 我们小脑好多人说有小脑萎缩哈，
0: 嗯，
1: 小脑萎缩不管这个记忆力，
0: 嗯，
1: 主要是看大脑萎不萎缩。
0: 很多人看就是小脑萎缩
1: 啊，对
0: 对，但是得还得来查一查。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每天半夜12点至3点醒啊，你看这个数字哈，
1: 12点至3点。
0: 对，
1: 嗯，
0: 然后醒后呢，感觉在做梦。
1: 嗯，
0: 再入睡困难，什么原因？应该看哪个科？也是神内呗。
1: 对，
0: 也是神内科啊，我就告诉你了。
1: 嗯，对
0: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我已经啊2年多入睡困难了，只有吃上止咳，喉咙药就能睡着，不吃就睡不了。
1: 止咳药的成分你得看它是什么。
0: 嗯，
1: 如果要是说像有一些那个茶碱类的这样的药物的话，
0: 嗯，
1: 它有些药的副作用就是引起。睡眠增多的，
0: 嗯
1: 啊，所以要看他吃的具体的药物的成分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他是不是因为既然吃止咳药，有没有气管的毛病，
0: 嗯，
1: 有没有因为这个咳嗽，
0: 嗯，
1: 然后引起失眠，
0: 嗯，
1: 到底哪个是因是哪个是果，
0: 嗯，
1: 这个都需要辩证的再看。
0: 对对对对对哈，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哈，比较小的一位小孩子哈，说6周岁儿童从小睡觉就一直睡觉多梦，总做梦害怕哭，哭醒了就说做害怕的梦，小孩
1: 啊，有的人做的那种噩梦，哎，
0: 嗯，
1: 我们的梦也分很多种，
0: 嗯，
1: 比如说就是如果也是跟比较温和一点的，
0: 嗯，
1: 就是不会让你感到非常害怕的这种就普通的梦，如果有一些梦，比如说有人追杀，
0: 嗯，
1: 或者是遭受毒打
0: 啊，还是被狗咬
1: 啊。被狗咬，被老虎追，到悬崖边，马上就要掉下去，忽悠一下，这掉的过程一下就醒了，这种噩梦都要注意点。他是否同时伴有手蹬脚跑？就异动睡眠中的异动症，这种我们叫异态睡眠，就奇异的异啊，异态睡眠，这种要有一些是特殊的睡眠疾病，要做睡眠的监测再定。
0: 明白了哈，
1: 嗯，
0: 我记得以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哈，他就说一个特别生气的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做个梦见吧是别人抓我，然后我反过来之后去抓他，去追他，快追上我醒了，后来给我气的，我想再闭上眼继续睡觉，我就去抓着他。他这个就有点生气，给他气醒了，也会有这样的人吗？
1: 也会的，
0: 也会有
1: 啊。就是我们碰到有一些人呢，就是患者来主诉的时候，就是说我为什么总是做到一半，就像您说的。他对我不利的时候，我梦到了，我对他不利的时候，我想解气的时候，我就醒了，我能不能再接着把这个梦再接着
0: 圆上？
1: 圆上。

0: 我这个不一定，就看老天了。
1: 然后这个气氛啊啊，
0: 对，
1: 就开玩笑嘛。但是他其实也是说他梦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这做梦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劳累了，还是说你有很多事情在梦中体现了，这都不一定。啊、
0: 对，但是有一些是持续的这种噩梦，一定是要看我们叫是否是特殊的一胎睡眠，我们要通过检查之后再定是否需要治疗。
1: 好，明白了哈。

0: 好，那他是养成依赖了吗？
1: 不一定，看他吃的多长时间。
0: 吃多长时间，这个也挺重要哈。
2: 嗯。
0: 昨晚去了5次小便，吃了这个阿普唑仑一片啊，唑啤克隆一片，2点才睡着。呀，他的起夜有点多呀。
2: 次数有点多。
0: 有点多。
1: 你先到肾病科或者泌尿外科，我觉得先查查。
0: 对。来看这位朋友哈，说53岁，耳鸣、头鸣啊，总做梦，是咋回事呢？
1: 这个原因太多了，
0: 太多了哈。
1: 啊，首先第一个的是耳鼻喉科，是不是局部有一些毛病？第二个脑血管有没有什么毛病？如果这个都很正常的情况下，精神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这个思虑过度都会影响。
0: 都会影响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高中生焦虑失眠吃什么药？哎呀，说到学生的焦虑失眠，现在好像
1: 非常多，青少年的焦虑状态非常多。
0: 对，
1: 或者是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比较高，另外孩子对自己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下焦虑状态还是比较多见的。这种还是先到精神心理科看看用哪些抗焦虑的药物。有的人焦虑减轻之后睡眠自然就好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26岁啊，入睡困难怎么办？眼睛一闭啊，就总想事情，控制不住啊。
1: 可以试试我们所说的认知行为疗法。如果要是自己比如说放松训练没法做得非常完美的情况下，可以到医院有专门的这种心理治疗的团队，他专门在做这方面的。
0: 对吧？看一看哈，你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是多发腔隙性脑梗塞吃什么药呢？
1: 看他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他有没有症状。如果因为这个住过院，一定要进行预防治疗。如果就是体检偶尔发现的，要针对于这个脑梗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还多了一个什么高尿酸血症。这个我们叫四高，这四种原发性的疾病要控制好。还有吸烟饮酒、不良的生活习惯，现在最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熬夜。熬夜精神压力大，刷像您刚才说的刷手机几个小时过去了这种都是它的原因。预防要从生活小事做起。
0: 对，所以说这个熬夜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据我了解，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就是特别能熬夜，就他不到这个点他睡不着，躺下他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刷手机啊，有的是打游戏啊等等，但这个其实我们还是
1: 他是心态，我觉得很重要。
0: 得调整
1: 很多人是怎么的？我无所事事，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就不想睡，我就想只有这个时间是我自己的。他就想把这个时间自己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白天他没有那么一大段的时间属于他自己。所以这是心态的一个调整。
0: 心态的调整，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单单调整失眠了哈。
1: 对，
0: 可能也得和心理科的这些专家有点沟通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头晕伴有眼睛硬、干怎么办？头晕会伴有眼睛干
1: 有的人会这时候要注意他这个年龄。如果要是中老年人往上的，要注意他有没有近视、散光，有没有眼压增高。如果要是这年轻人，那是不是用眼过度？因为现在好多人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看手机。
0: 对，你看看，所以说手机尽量别总看一定
1: 有时有度。
0: 对，有时有度这个特别的重要哈。然后吃半片吃半片的这个右佐匹克隆有依赖性吗？
1: 依赖一般都是指吃3个月往上之后，他不吃这个药他就睡不着。如果经过正规的治疗他如果通过阶段性的把它减量，能维持这个正常睡眠是可以往下减的。不一定非得需要用依赖药物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但是如果对于一些老失眠患者像我刚才所说到的，如果停药第二天日常功能受影响晚上1点睡不到，这种是必须要长期吃药，这不叫依赖，是必要。
0: 必要哈。你看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就说到咱做梦这段能不能接上的事儿啊。但是你好老师，一闭上眼睛就做梦，中间醒了再睡觉还能接上上一段梦？
1: 有的人还是我也见过能接上的很少大多数都接不上
0: 就是很少能接上。
1: 对还有的人呢梦见同样一个梦重复的做，
0: 哎呦天，那这个就很奇怪了，重复做梦啊。那这时候也应该过来看一看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月经前几天22点入睡，3点就醒，5点入睡，6点多起床，需要就医吗？
1: 其实我们睡眠是分为周期的， 一个睡眠周期是1.5个小时，
0: 嗯，
1: 每天晚上是5到6个周期，
0: 嗯，
1: 所以在1.5

0: 的整备，比如说3小时、6小时，醒的时候是正常的，只要一天晚上不超过2到3次，一般都没事。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说不安腿引起的睡眠不好，用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
0: 先查原因，不安腿的原因也比较多，像肾功能不全，缺铁，或者有的人怀孕，孕期，或者是有血液系统疾病，都可以引起不安腿。查完原因如果没有，我们再用药物治疗。
1: 这个不安腿是不是就睡觉时候腿不老实？
0: 啊，不是不老实，他是觉得腿部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哎。
1: 啊，就是不
0: 可以有，你比如说像那个像虫子爬，腿他说不出来怎么个不舒服，有的人就是不得劲儿，你说是像针扎麻木还不是。
1: 就有点蹬歪蹬歪的感觉。
0: 他必须得什么来回走动或者揉一揉按一按他才能好。
1: 这位朋友哈，说主任好，50岁女士，不喝酒不熬夜，晚上睡觉呢双手麻胀，早上起床脚也会胀痛，是颈椎病还是心脏有问题了？这好像咱看过。
0: 注意点，他是啥呢？他是说那种颈椎病要静脉突出，这是可以，但也要注意他是麻胀，有没有那个风湿类风湿这一类的。
1: 好，是这样哈，咱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看了一下后边的这个问题，咱回答的基本也是差不多了。好多朋友都在刷屏，或者说都是类似的问题哈。其实今天这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科普，我觉得我真的是受益匪浅哈。以前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观点，说这个睡觉嘛啊，然后睡不好就白天补，但实际上白天是补不了的哈。好，那这样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也不耽误专家太多的这个时间。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马老师，咱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放下包袱，减轻压力，有一个优质美好的睡眠。
1: 好，那时间关系呢，就不和大家说太多了哈。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也看得出来大家对马老师的这个喜欢啊。今天只是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回听呢，可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直播，一同说一都是可以的啊。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裤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原本心灵驿站。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啊，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啊。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啊。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的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

现在就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她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她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

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啊。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他的好话，说他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他。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他，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啊。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儿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的去胡闹。

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当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她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她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其实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好吗？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0: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原本心灵驿站。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肯风黑雨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十一，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她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她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

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他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他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他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6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地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她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她出钱出力，我妈对她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她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她对我的那份心。的确，她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她就确定她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她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

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哈，在说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

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嗯，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1: 伴你同行。
0: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0: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爱无情动。

哎呀，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去。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那可了不得。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40健康，赏4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